0: 天出行、买菜呀、上下班啊，都非常的方便。非常感谢给我们修了这条路。
1: 당전군촌시에서는전국무명도시건설사업이질서있게추진되고있지만시구역의일부하천강변및빈수구역에는쓰레기무단투기와적치부유쓰레기누적현상이두드러지고있습니다또한하천위생사각지대는정돈이미흡해수역생태환경을엄중히훼손하고도시수변경관에도영향을주고있습니다시내로하천에연한여울목다리아래사각지대및강변녹화대에는생활쓰레기폐기잡동사니가무분별하게버려져쌓여있고수면과강변곳곳에는비닐봉지음료수병식품포장지등각종백색쓰레기가흩어져있습니다이처럼다양한쓰레기가뒤섞여쌓여있거나일부에는수면에떠다니면서하천경관을해치고수질환경을오염시키고있습니다또한모기와해충이번식하기쉽고악취를유발하며부패한쓰레기는수질오염을더욱심화시키고있습니다아울러일부구간에서는일상적인정소및순찰이제대로이루어지지않아부유쓰레기문제가반복되고환경위생정돈성과역시장기적으로유지되지못하고있습니다인민의도시는인민이관리해야합니다관련부문에서신속히행동해더이상방관자만되지말고보이지않은구석이전국무명도시건설사업의걸림돌이되지않도록하기를바랍니다

0: 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
0: 么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看，我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呀，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那早就明白。好好好好，
2: 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2: 请。
3: 香
2: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2: 啊，
3: 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3: 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萝卜开会，这谁叫人呢？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2: 想不想在我这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从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啊，真黑呀、啊。
3: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2: 来了，
3: 还练不练了？
2: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2: 啊！哎呦，能唱，
3: 我能唱。
2: 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2: 嘿，
3: 你猜咋的
2: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
2: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1: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他吹他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
1: 开始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
1: 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还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紫溜溜的，
2: 嗨
1: 粉嘟噜噜，你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2: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2: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0: 老张啊，哎，我让民工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1: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0: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
0: 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2: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
0: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2: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2: 来来来，
0: 你看啊，炸药。
4: 钢琴，哎哎哎，
2: 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2: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0: 爸，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
5: 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6: 爸，
5: 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呀，没事儿，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哎，
5: 会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5: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5: 哎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5: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

0: 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1: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0: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种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1: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

0: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1: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0: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老张，
4: 张局长，
3: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0: 老张，
6: 老张，
5: 保重啊！
4: 回吧，
5: 保重，
4: 保重，
0: 保重，
3: 回去吧，回去吧，
4: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2: 哎呦，
3: 橘子，
0: 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0: 哎，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个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5: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6: 慢点。
5: 哎。
6: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哎，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7: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哦，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
0: 这轮椅不能坐，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我
0: 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

0: 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街上156步。
3: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3: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3: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3: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

0: 现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0: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0: 哦，好。是这个吧，爸？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

0: 就一点都不知道？
1: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1: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0: 嗯，
1: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1: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玉兰，把电视关上。
4: 欢迎收看。
3: 建国，
0: 爸，什么事啊？
3: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3: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3: 哼，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3: 哎，你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3: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3: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3: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6: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3: 哎呀，这
0: 爸， 我就不明白

0: 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0: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2: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
2: 是
3: 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3: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3: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
3: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4: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0: 哎呦，
4: 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5: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6: 哎呦，
5: 哎，老英雄，
6: 老英雄，
1: 哎呀，哎，受不起，受不起，
5: 老英雄，
1: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6: 真是
7: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6: 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 就是最大的幸福。
7: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揣着马尾巴走，走。站住！
1: 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有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看不见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南京，我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

0: 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哼，
3: 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
2: 真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
2: 我解释。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
3: 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

0: 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0: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0: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1: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呦，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1: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快跑，
2: 快！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
1: 我跑后，我跑，
2: 快快快快！
1: 哎呀，快跑，快跑！快不行，
0: 又怎么了？
1: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火车要开了，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一起跑，
1: 一起跑，快！
0: 哎呀，
1: 不，
0: 又怎么了、哎？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啊！啊，团伙呀、啊！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0: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3: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4: 是。
3: 小果
5: 到，
3: 小碗
6: 到，
3: 小瓢
7: 到，
3: 小勺
8: 到，
3: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9: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3: 我搞，
10: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3: 我炒，
11: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3: 我搅，
10: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3: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12: 开个玩笑啊！
9: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3: 干什么？
9: 请坐。
3: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12: 扇风，
3: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9: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3: 对，我给他没收了
9: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10: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1: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2: 拜个年。
3: 好，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9: 打。
13: 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
14: 一年没用停机了。
3: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嘞！我娘嘞！我娘嘞！同志们，地方政府永军又有新内容了。
12: 什么内容？
3: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

0: 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 三十秒
0: 啊！
2: 30秒！
0: 哎呀，
3: 太少
0: 了
3: 吗？
0: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4: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3: 哎，班长啊，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4: 就是 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5: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6: 到，
5: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6: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5: 行，小飘，
3: 等，
5: 你来。
3: 是。
0: 准备计时。
3: 哎，班长
0: 啊，
3: 我想喝口水。
0: 啊，喝，喝。
3: 来。哎，我还想喝口水。
0: 你这个人毛病。
7: 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0: 下面该谁了？你打了，你打了。
4: 哎，你不打我打。喂，
5: 老豆
6: 啊。老豆是什么呀？
4: 哎，就是爸爸呀。
8: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4: 哦，磕也看不见啊。
8: 家里怎么样啊？
4: 啊？好。对。
8: 行。哎呀！哎呀！
6: 时间到。
8: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4: 你们怎么不笑啊？
6: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5: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4: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6: 啊！
4: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6: 啊！
4: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6: 哇塞！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吧？
5: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0: 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1: 时间到了，
2: 别难过啊。
0: 我难什么过？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那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3: 我小
0: 子。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4: 班长。
5: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来。啊，
6: 班长，我不打了。
5: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6: 我怕。哎
5: 呀，你怕什么？来嘛。
6: 班长，我就不打。
5: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6: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9、8、7、6、5、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呀呀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不，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管子下面你写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冲云霄，多人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吗？要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放心下凡。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来，快！
3: 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5: 到。
4: 300号刘长吉
6: 到。
4: 301号韦东强
7: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8: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9: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哎
10: 哎、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11: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4: 好，咱们走着瞧。
1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11: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4: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1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11: 写信。
1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
3: 哎，
0: 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7: 没活干，干救火嘛。
8: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9: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0: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

0: 肠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资。

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秘密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谨孝毕业。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的公司。

0: 见你。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0: 拐？
1: 什么？
0: 拐？没事儿。李干部，
2: 大队员，大队长，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完做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不过去的事物，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的。每天起得比鸡早，我还睡得比狗晚，还压着我比牛多，而且吃得比猪差，盒饭那叫恶心。你就不再多说了，只要听见有肉吃，我就两眼放绿光。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穿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五，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资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值得老板有大人资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马娘娘和杨娘娘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在朱元璋的面前搬弄是非呀、啊！武大爷那火当时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娘娘千岁，臣等并非私林训弟啊，我们是为公事而来，奉了边关大帅常遇春所差回京搬兵求救啊，怎么能说私林训弟呢？哦，搬兵来了，既是为公，可有令箭？没有令箭，可有公事？有，给了狮王李文忠，李文忠说给了杨娘娘了。
2: 哦，杨娘娘，你给证实一下，你见着搬兵的折报了没有？什么我都没见着，他们信口雌黄。哎，这事儿不承认了，把武大爷气得浑身力抖啊！到了现在是忍无可忍，武大爷站起来了，来到马娘娘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呢。娘娘千岁，哈哈哈哈哈哈！好啊，你别忘了当初你是什么出身，你跟皇上是怎么结的亲，我武殿章怎样从中为的利。人不讲良心也得讲良心呐、啊！方才你说出这话，你觉着有愧没有愧？一个人说瞎话，俩人说瞎话，我们四员老将都说瞎话吗？无缘无故我们从雁门关就飞到南京吗？明明把搬兵的折报给了狮王，狮王明明给了杨娘娘，你们现在却矢口否认呐、啊，居心何在？武大爷这一说话，宁国彪也急了。你想想，宁国彪跟朱元璋他们还有亲戚呢。宁国彪的女儿宁彩霞许配给金锤殿下朱穆英了，儿女亲家。宁国彪一想，你们坏，怎么坏到这种程度？赶紧挺身而起来打正事。娘娘千岁，此事千真万确，绝错不了，你们因何矢口否认？对呀、啊，是啊，您为什么不认账？康茂才、傅有德仗着有战功，也在这吹胡子瞪眼跟马娘娘吵吵起来了。您想想，打仗没好手，吵架没好口啊，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谁也不服谁，越吵吵声音越大，把这偏殿的房盖都要鼓起来了。朱元璋一看太不像话了，从心眼儿他得向着马娘娘啊，他把脸往下一沉，放肆！武殿长、宁国彪，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不成？就这一句话把武殿长可气坏了，心说行哎，这卖酸梅的掌柜

你做了多少错事，我有很多话想问你的。我且问你，中山王徐达怎么死的？军师刘伯温因何辞官不做？这炮打庆功楼又是谁的主意？今天又害到李文忠的头上，我亲眼目睹啊！陛下，你要这么做下去，咱们大明的江山你还要不要？边关百万军队寒心不寒心呢？陛下，在臣离开雁门关之时，那些前方的将士都在浴血奋战，每天都在死人，随时随地都有人受伤啊！他们撇妻子闪爹娘，趴粮铺睡粮床，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大明帝国的江山，为了万岁吗？你怎么就能狠心安兵不动？怎么就能听着小残妃的话不纳忠语？陛下你变了，不是臣说句过头的话，你跟想当年的纣王有什么不同？你跟那无道的昏君杨广有什么两样？真叫人痛心。武德爷这话说出来，寻思能打动朱元璋。不管怎么说，磕头这么多年了，我是你大哥，就说话有点过分，你还能责怪我吗？武殿长想错了，现在朱元璋是铁石的心肠啊，他要不狠他也不能干这些事儿。什么卖酸梅放小牛，在黄教寺当和尚吃不上饭，扯棍子要饭，早忘了。要讲究皇上的出身，朱元璋是头一个最苦的，但是现在他忘了本了，你再说这些他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你是当面羞臊他，揭了他的老底儿，越想打动他，他是越生气啊。朱元璋把桌子一拍，当，吴殿长，你特意的放肆了，竟敢在朕的面前诉说我的罪名，你听谁说的？哎，本来应当将你等抓获一体问罪，念你我磕头弟兄有情分，朕没有这样办，你居然夜闯皇宫，跑到这咆哮偏殿呢，目空一切，这还了得？但念弟兄之情，朕法外施人呐，把你官职一撸到底，回家去吧。来人，把他们的衣服扒掉，赶出皇宫。武殿长一听，忍无可忍，赌气把帽子摘了，把袍子也脱了。朱元璋啊，你认为我给你当官，我高兴吗？我觉着良心有愧呀，早就不愿意当你这官了。你等着，人有好心，天有好报，早晚有恶贯满盈的那一天。武大爷越说越恨，真是瞪破了眼角，破口大骂了。马娘娘一听，赶紧进言：“哟，陛下，人不能放啊！您别忘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如果他要感恩，还则罢了。您看看他那样子，那是感恩吗？把咱们都恨透了几点了。如果把他放了，他煽动是非，势必给朝廷带来大害呀、啊！主公，不能放。”朱元璋一听有理呀、啊，武殿长，好，既然你不愿意保我，你保谁？难道保元人不成？难道保其他人推倒大明的江山不成？朕就成全了你们四个。来人，把武殿长四个推到外头，和李文忠一并金瓜机灵。四老将骂声不绝，到现在一点救也没有啊。咱们简短截说，在骂声之中，十王李文忠、康茂才、傅有德武。

殿长命伯彪全死于金瓜之下。等打死了，五具尸首躺在庭院，朱元璋像泄了气儿的皮球啊，他也有点后悔了。哎呀，这五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这个消息要传出去，这还了得吗？怎么办？这要传到常遇春的耳朵里头，他领着百万雄兵再杀到南京，我的江山就保不住了。这！哎呀，我怎么头脑发热，传了这么一道旨意？马娘娘看出来了，陛下您怎么了？朱元璋有什么事都不瞒着，就把心里话跟马娘娘说了一遍。马娘娘一听冷笑一声，做了不悔，悔了不做呀。您是万乘之尊，一国的天子，您怕什么？死了就死了呗，以哀家之见，咱这活要干得干净，为了杀人灭口，把这五家的家眷一个不留，斩草除根，严密封锁消息。您那怕什么呢？朱元璋点头答应，马上降旨把韩金虎选进偏殿，告诉韩金虎马上率领一万禁军包围南京城，把这五家的家眷刀刀斩尽，任任诛绝，男女老少一个不剩。韩金虎当时领令马上点兵。那边说一个给送信的都没有吗？不，宫里头有个太监，这太监姓孟，是孟娘娘的本家，孟娘娘选为娘娘，就把她带进宫了。12岁净身，就服侍孟娘娘。这人叫孟顺呐，心挺好。孟娘娘一死，他是痛断肝肠，但是自己是个太监，有什么能力啊？宫里所发生的一切，孟顺看得真而切真。连偏殿出的事儿，他也看见了。孟顺一看，我赶紧给送信儿去吧，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无论如何给吴家也得保着后代的根横啊！趁着混乱，他离开皇宫，化妆改扮，到了十字街头。这孟顺一想，哎呀，吴家呢？我老不离开皇宫，也不知道这府都在哪儿。除了十王府我比较清楚，五家送信我来不及了，干脆给十王府先送个信吧。他撒脚如飞到了十王府，见着总管家人叫李安，把经过讲说一遍。李安一听，妈呀，哎呀，怎么出了这么大事儿？翁顺说赶紧走啊，一会儿韩金虎领兵来了，你们五家一个也活不了。说完了，翁顺也跑了。说跑哪儿去了，咱们后文书再说。单表总管家人李安撒脚如飞跑到内宅来见少王爷。少王爷就是李文忠的儿子，叫李昌，今年不大，才15，正睡觉呢，让李安给扑了醒了。哎呀，少王爷快走吧，大祸临头了。简简单单把事情一说，李昌大哭啊，连鞋都顾不得穿，在李安的保护下就逃出南京城。哎，韩金虎迟来了一步，把这五家全抄了，单跑了个少师王李昌。李昌逃到南京外头，不敢报真名实姓，跟李安、主仆二人讨饭，赶奔北地燕京。哎，路上还真没出事儿。咱们简短接说，这一天总算到了北京。主仆二人这个乐就甭提了，到了王府外面要求见燕王千岁。现在四殿下朱棣跟南京的情况。

正相反，每日陪着大帅田再彪操练军队，人家北京形势一片大好，人们是热火朝天呐。南京那边的消息这边也知道，但是不那么准确。燕王正在屋中跟姚广孝、田子彪商议军情，突然门上人报告说南京来人了，哭哭啼啼要求见王家。这人自己报名叫李昌，说是少时王。哦，四殿下一愣，请站起身来，在院等着。咱们单说少时王李昌带着老总管李安急急忙忙来到王府的里面，往台阶上一看，燕王在这儿。他见过燕王两次，所以比较熟悉啊。大叫一声，哭拜在地啊，没等说话就昏过去了。燕王知道有大事，命人把他们抬到屋里子进行抢救。经过一阵紧张的忙活，李昌明白过来了，哇一声哭出来，把燕王抱住，说明以往的经过。当说到十王李文忠被害，四老将被金瓜击顶，又说到孟娘娘被害之事，四殿下一听，什么？娘啊，你可疼死儿也。燕王也死过去了，王府里一阵大乱呐、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造孽造孽，把军师姚广孝气坏了，吩咐人等快点抢救燕王。等把燕王给撅巴过来，燕王哭的是目中带血呀、哭一阵又昏过去了。哎，咱这么说吧，燕王是哭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呀，跟傻了一样。田再彪、常恒、孟通、焦亮、沈万三，连娘娘沈凤莲，大伙这个劝呐、最后劝的燕王不哭了。不过燕王说的明白，我一定要给这些人报仇雪恨，给我母亲报仇啊。来呀，传旨发兵，这就发兵啊。姚广孝一看，这怎么能行呢？殿下，臣有下情回禀，军师你怎么还不派兵？弥陀佛，殿下咱不能派兵。为什么？哎呀，您别头脑发热，听臣把事情说清楚，咱有多少家底儿，您不知道吗？咱们的精兵不超过五万，怎么能报得了仇呢？还得派人守着京，还得派人四外巡逻放哨，还得领一部分军队走，这一分散还有人吗？再这一说，也缺乏良将啊。殿下难过，我们都难过，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等将来我们养成锐气再报仇不迟。是啊，大帅田再彪也同意，但是四殿下把脑袋晃的，不不不不不，我非发兵不可，你们不去我自己去。娘啊，把姚广孝逼得没辙了，说殿下咱这么办吧，咱们求神吧，只要神佛说话我们就听神佛的，你看古人信迷信呢。燕王点头了，这姚广孝装像在这摇了一卦，摇完了嘴里嘟嘟囔囔跟殿下说，殿下现在神仙发话了，要想发兵不难，现在不行。燕王就问，那什么时候能行呢？必须您这胡子长过肚脐儿。燕王用手一摸，坏了，自己那胡子连半寸都没有，什么年头能长过肚脐儿？这不是开玩笑吗？问姚广孝，姚广孝说了，不长过肚脐儿门都没有，这是天意。

0: 恕臣等不能遵旨。这下把四殿下给吵的回到宫里跟傻子一样，拽着自个儿这胡子，你怎么就不长呢？哪辈子能长得肚脐？哎呀，娘娘就劝。哎，单说这一天，四殿下睡醒了一觉，心说姚广孝一定拿我取笑。这和尚没安好心呐，他就是借口不发兵。那胡子有长那么快的吗？要长过肚脐，起码也得3年呢。燕王越想越生气，无意之中的捋了捋胡子，这一捋把他吓了一跳。就见胡须长过肚脐，无柳虚然飘洒千心呢。他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怎么事？这是？赶紧下地把镜子拿过来一照，可不是吗？这胡子是锃明刷亮啊，把燕王给乐的跪在地下给老天磕了仨头。你说这不是仙气吗？军师大帅，你们快来看。他像疯了似的这么一喊，姚广孝、田太彪、长恒众人全到了，一看燕王也都傻了。姚广孝一看这帮邪门啊，几天这胡子长这么长，难道真有神仙吗？燕王手托虚髯呐，军师看见没，这可是天意，该着我进兵报仇了。哈哈哈哈。燕王高兴，用手一捋，坏了，掉下两绺来。哎，这怎么事？这是把大伙也闹愣了。咱们书中代言这一段书叫奉法接龙须。怎么叫奉法接龙须呢？因为四殿下不吃不喝，天天哭，把这王妃娘娘可急坏了。沈凤莲非常聪明，一想我给变个戏法得了，趁着燕王乏累睡着了，他把头发给剪下来了，弄了几绺，拿胶水给他粘上了。这要过去说迷信，胡子还真出来了，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其实是沈凤莲变的戏法，结果有两绺没粘结实，燕王一使劲还捋掉了，群臣没有不乐的，但是足以证明燕王报仇的心切。这四殿下说话，军师大帅，无论如何我不能再等了。说完了，四殿下哭开了。田太彪一看呢，这人要出毛病，要再不发兵，非把他急个好歹的不可。跟军师姚广孝一商议，姚军师点了点头，只好逆来顺受了。田太彪这才请旨，殿下您放心，臣马上我就点兵。这燕王才高兴。再看田太彪站起身来，吩咐一声，来啊，给我点对兵发南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上文书正说到奉法接龙须，这沈娘娘拿自己的头发接到燕王的胡子上，虽然是个笑话，但是表明四殿下朱棣决意兴兵啊。由于他拿定主意，文武群臣都不好驳了，这才做出最后决定，起大兵到南京进行讨伐。军师姚广孝给出了个主意，大兵未动，舆论先行。按现在的话说呢，就得搞好宣传工作，要不就老百姓不知道啊，这怎么回事，又要打仗，为什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动手呢？ 把这个事儿得说清楚，那就得采取用布告的形式，由姚广孝亲自执笔写了一道讨伐檄文，找出几十个快手来抄写，然后粘贴到州城府县，尽量做到家喻户晓。这道讨伐檄文大致的意思是怎么说的呢？上面大概是这样说的：大明帝国四皇子燕王帝为昭示天下，只因大明建国以来，韩马两党把持朝纲，上欺天子，下压文武，苦害开国的忠良宿将。先有中山王徐达被害，后有军士刘伯温被助走，接着是炮打庆功楼，日杀四老将，陷害孟娘娘和李文忠，手段残忍，令人发指。孤代天罚罪，兴义兵扫除逆党，重整朝纲，大军所到之处，秋毫不犯，望军民人等一体皆知，协助本王共扫逆党，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年月日，我说的是个大概，其实呢，姚广孝有学问呢，错的言辞慷慨激囊，老百姓看完之后完全都同情啊。这道檄文一发出去，反响甚大，还没等燕王起兵呢，这一天来了500多人，这500多人衣服也不整，气节也不鲜明，为首的两员将官前来投靠燕王。长恒出去一盘问，这两个人非是旁人，一个是汤琼，一个是郭彦威。汤琼是汤和的后人，郭彦威是玉面小霸王郭英之后，在前文书咱们都说过，互相一报读名姓，都是忠良的后代，亲热的不得了。长恒把二将带到里面见燕王，二将哭拜在地。燕王就问呢，二卿这是从哪儿来？郭彦威一把鼻涕两把眼泪啊，哭着向燕王说了，说我爹武定王郭英跟老主是磕头的把兄弟，为了老主的江山社稷，我爹甚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知哪一点得罪他了，老主悔不该，在庆功楼上下了毒手，我爹死在上面了。不但说我爹死了，老主又下道旨意要抄拿我全家满门，逼得我母亲悬梁上吊，我领着仆人连夜逃走。汤琼也是这样，因为汤和邓玉都死在庆功楼，他呢也带着家人跑出来了，后来遇上郭彦威，小哥俩无处投奔，隐姓埋名逃到天水一带，成了草寇了。这些年来，大庙不收，小庙不留，饥一顿饱一顿是苦不可言。最近见着燕王的檄文了，把两个人乐的，拉着手下这支人马日夜兼程来到北京。等两个人哭着把经过一说，燕王也哭了，说二位将军，你们来的正好，孤正要给死去的功臣报仇雪恨，你们来了，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正好我正在用人之时，

0: 封汤琼、郭彦威结为将军之职，把这500来人也收编了。没过两天，又有一支人马来了，不到1000人，为首的也是两员将官，这两个人都不骑马，一个使冰铁怀抱拐，一个使单刀铁拐，一见面可把燕王乐坏了。谁呀？双刀大将武殿章之子武进忠、武进孝。哎呦，大伙一见面抱在一起，乐的眼泪都下来了。燕王就问：“二位亲家从何处而来？”哎呀，我的殿下呀！武进忠就把经过讲说一遍。原来大明朝建国以后，这哥俩屡立战功，被朱元璋加封御总兵之职，镇守天水。哎，幸亏他们待的地方远，要离着京城近，也活不到现在。因为统兵在外啊，没遭毒手。在前文书咱们说了，武大爷因为跟朱元璋闹翻了，朱元璋传旨意将武大爷金瓜机顶，韩金虎出主意斩草除根，这才命果舅马兰之子马德山身为钦差大臣，带着500御林军到天水捉拿武氏弟兄。这马德山呢，就到了天水了。可这个消息就传到武进忠跟武进孝的耳朵里了，小哥俩一商议，啊，我爹死了还要抄拿我的满门，把哥俩可气坏了。最后一商议，这就叫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了。什么钦差大臣，干脆给他切开晾着得了。结果马德山到这一传旨，小哥俩没听那套，还七敲咔嚓把他脑袋给剥了下来了，杀死钦差，走上绝路了。后来小哥俩是扯旗造反呐，本来手下有30000来人，不敢帮忙的占绝大多数，其他的军兵一哄而散，身边还剩下1000来人。这些人都是同情老武家的。武进忠、武进孝一商议，咱哥俩这能耐不在饭桶之上，不在饭桶之下，正好饭桶啊。倘若韩金虎兴师问罪，咱俩能抵挡得住吗？干脆天水咱也不要了，来个弃官逃走，他们窜入深山。后来见着燕王的檄文，武士弟兄这才高兴，可有了依靠了，干脆咱赶奔北京吧。就这样哥俩来的。武进忠把经过说完了，放声痛哭，我爹死的太惨了，求四殿下给我爹报仇啊。文武皆哭，没有不掉眼泪的。燕王一想，爹呀，爹，您怎么糊涂到这种程度啊？魏从做这个事以前，你怎么想的？难道说现在你麻木不仁了？一个说你不对，两个说你不对，怎么都说你不对？可休怪孩儿不孝了。燕王把眼泪擦干净，安慰武进忠、武进孝，说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在用人之时，放心，不但给武大爷报仇，给死去的功臣全都报仇。哥两个这才高兴。燕王传旨加封两个人，一个是开国侯，一个是定国侯，都是侯爵呀，把他们的军队也收编了。传下旨意， 在北京祝贺。因为这两个人一则声望大，二一则也有一定的能力啊，收下他们有号召力。没过几天又有两员大将来投，这两个人更有名了，一个是花云之子花茂，另一个是造袍大将丁德兴之子坏小子丁世英。还没想到他们还活着。哎呦，这两个人见着田在彪又搂脖子又抱腰啊，本来都是好弟兄嘛。十里已毕，述说经过。哎，他们这个经过更有意思了。原来呢，朱元璋从北地燕京回南京，留下四员大将镇守北京。这四个人就是常茂、于藘、花茂、丁世英。实质上朱元璋把他们搁到这儿就没安好心，转过年来闹灾，军粮短缺，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常茂曾经向南京求救，结果马娘娘把持超纲在那儿坐着不管。常茂性如烈火啊，不受这个。于藘把那蓝脑袋一拨了，更不停歇。两个人好不容易在这等了三年，一看南京不搭理，你不是不管我吗？我也不管你。就这么的，常茂开了个紧急会议，干脆咱就散伙，茂铁爷啊，不伺候这份儿了。就这么样，他们哥四个离开北地燕京，各自逃命。现在常茂落到哪儿，没人知道。于藘是死是活，没信儿，但是丁世英跟花茂他们两个一直没离开，就流落到娘子关一带，到那块靠打粮为生。因为弃官逃走这犯罪呀，他们不敢往别的地方投奔，就落草为寇了。后来见着檄文，高高兴兴这才来投靠燕王。这是以往的经过。燕王如获至宝，加封两个人结为公爵，帮着田在彪料理军情。这回帮手可多了，不但说六将先后来到，就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又召集大兵两万余人。田在彪是日夜操练，四殿下一看差不多了，决定挑良辰宅吉日，这就兴兵。临走前得把家看好了。经过研究，大帅是田在彪，保着燕王征南，前部正印先行官派了长衡，随军的两位将军就是武进忠、武进孝，家里得留足够的人呐、啊，那要人少了可不好办事儿。所以把军师姚广孝留在北京，没有将军不行啊。经过研究，姚广孝让花茂镇守玄化府，让丁世英镇守承德府，以防大元偷袭，让孟通、焦亮领着3000铁甲军保卫京师，就住在长辛店和良乡县，把家里圈安排完了，燕王这才即其出发。别看人马不多呀，这个声势可不小啊，在队伍的前面挑起大旗两面，素缎大旗镶着黑边儿，旗上有姚广孝亲写的一副对联，上联写兴义兵扫除逆党，下联配济英烈重整乾坤。正中央有一面素缎大旗顺风飘摆，上面四个大字是兴师问罪。燕王传旨， 不管任何人一律挂孝啊，表示纪念忠臣。离远处看是一片白啊，这几万大军是日夜兼程赶奔南京，一路上所过的州城府县是望风投降。燕王的人马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一点麻烦也没遇上，前锋部队就进了河南省。这天到了安阳管辖地界，长衡领着3000铁甲军正往前面走着，正好路过一片山地，长衡立马横枪这么一看，哎呀，这块这风景怎么这么好，满山的树木郁郁葱葱，真是鸟语花香啊。铁甲军在林中这一过，吓得百鸟腾空。长衡扬起面来看了看，哎，又要打仗了，但愿早到南京，扫除韩马两党，给死者报了仇。那时候太平天下，我非得到这儿溜达溜达，真好。他问向导官，这座山叫什么名？向导官马上回答，启禀将军，这叫铁壁山。哦，挺好啊，命令前面穿山而过。是。这长衡呢，贪恋这块的风景，本来顺官道可以绕过这座山，由于他的贪心，所以要穿山而过。这军队就进了密林了，刚走到正当50，冷不丁就听见啪嗒吱，响箭响了。长衡就一愣，哎哎，什么声音？
1: 报告将军，山头上有人放响箭。
0: 嗯，难道说遇上强盗了？长衡这个脑袋刚一打闪，就听见漫山遍野串锣就响成一气了，
1: 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
0: 嘟嘟嘟，
1: 啪嗒，
0: 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响如同爆豆，简直天崩地裂一般。长衡就知道遇上事儿了，把长矛一摆，
1: 停止前进，
0: 将军有令，
1: 停止前进。
0: 军队全站住了，原地排开了阵势。长衡一马当先，赶到队伍的最前面，偏副将牙将都保着他。长衡马上命人通知大帅，说前方遇上事儿了，先停止前进。有探马蓝旗禀报田在彪和燕王，咱不必细说，单说长衡啊，来到队伍前面一看，果然两面是山，当中是一条山路，这山路可挺宽敞，就见一哨楼兵拦住去路。别看是楼兵，服装特殊的整齐啊，一色都是蓝绢帕罩头，蓝军装，蓝号坎儿镶着白边，前后的白月光，前头一个楼字，后头一个足字，手中拿着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花里带打着裹腿，大尾巴都跟撒鞋。再看那年纪也都在30左右岁，虽然算不上年轻，但是一个个是身强力壮，二龙出水势把道路拦住。为首的是个部下的将官，再看此人，五短身材，车轴汉子，面如酱紫，两道刷子眉，一对大环眼，阔口咧腮，头是戴着虎头巾，腰里围着虎皮，在手里面擎着一条冰铁大棍。长衡暗自思想，说这楼兵这么整齐的还不多见呢，你看见没，比正式的军队一点都不次啊。没想到这铁壁山还有大贼窑，真是可笑可气。想罢脱时，长衡催马摇毛来到这个紫面大汉面前，
2: 人也，我说朋友，你是劫道的吗？
0: 就见这紫面大汉把兵

铁棍一晃，不错呀，是劫道的怎么样？我告诉你，把所有的东西给我留下，放尔等过山，如若不然，你来看，我让尔等在棍下做鬼。我说朋友，未曾接到，你把那眼皮翻开看一看，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国家的军队，看着没，那有旗号，我们是四殿下的人马，要赶奔南京，在此路过呀。我你这胆子有多大呀，敢劫四殿下，你想造反不成吗？要按以往的脾气，就冲你这一劫，你就犯了不赦之罪，我这一毛应该给你捅个透心凉。不过呢，我们大帅有令，但能容人且容人。咱们初次见面，我不忍得伤儿的性命，赶紧把道路闪开。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督导安全度汛工作；珲春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调研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延边州初中核心备课组建设工作启动会暨省州县校四级联动教研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在珲春市举行。6月5号到6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督导安全度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防汛各项举措，坚决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林国先后来到珲春河相关点位、哈德门乡三道沟村、春化镇夏草帽村、葫芦头沟村、静信镇白石村、西架山村、近海街道春景村、三家子满族乡三家子村、英安镇大榆树村等地，详细了解水位监测预警、农田道路受损、水毁工程建设等情况。张林国强调，要扎实做好巡查排险、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动态，精准研判汛情形势，做到早预判、早部署、早应对，要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建强应急抢险队伍，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和包保部门责任制，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发力的防汛工作格局。要加快水毁防洪工程建设，高效完成河道疏浚、堤防加固、桥梁修复等工作。要做好农田排涝，及时定损补偿农户损失，抓住时机抢种改种农作物。要深入开展山体滑坡风险隐患排查，科学组织排险施工，确保作业安全。朴永虎等参加调研。 6月4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到珲春矿业集团八联城煤业有限公司调研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扎实做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补齐生态环保短板弱项，全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3: 在八联城煤业有限公司和相关点位，张林国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了反馈问题具体情况，并现场督导整改工作。张林国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生态环保督查信访案件办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要逐项核查信访线索，深挖问题根源，细化整改措施，严守整改实现，做到力行力改、真改实改。要强化部门联动、属地协同，举一反三，抓好相关问题排查整治，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健全常态化巡查监管和长效管理机制，从源头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持续巩固整改成效，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2: 延边州初中核心备课组建设工作启动会暨省州县校四级联动教研成果展示交流活动日前在珲春市第四中学举行。
3: 此次活动以聚智联动提智、四级联动引领集体备课深度发展为主题，全面落实国家省州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义务教育质量，进一步加强省州县校四级教研联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推动全州教育改革提质增效。 泉州各县市教师进修学校分管初中教学负责人、学科教研员、各初中校分管教学校长、教务主任、教研组长、备课组长及骨干教师代表齐聚现场，共研共学。围绕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道德与法治等九门核心学

0: 重要支撑。
1: 在珲春市春燕种植专业农场千亩水稻长势喜人，农场负责人刘春燕告诉记者，他在开展规模化种植初期，土地流转、种子、化肥、农机购置，样样都需要钱。传统农业经营缺乏抵押物，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挡住了他扩大生产的脚步。正当刘春燕一筹莫展之际，吉林农单的惠农政策为他送来了及时雨。300万元的担保贷款，无需额外抵押物，审批高效，成本低廉，精准破解了他的难题。2025年，刘春燕的农场水稻年产量达7000吨，年产值突破3500万元，线上销售额超1200万元。
2: 经过多年发展，我们不但创立了本土优质农业品牌，种植规模扩大了800公顷，还带动周边200多户增收致富。农单公司不是报一次就完，而是持续给我们输血，让我们种地没有后顾之忧。
0: 珲春市交通运输局紧扣群众需求，持续加大道路改造力度，修好群众出行的放心路，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便捷。
3: 在省道口至新明路段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4: 我局主动履职担当，将该段水毁道路纳入本次水毁重建项目工程。省道口至新明分为3个路段同步开工，分段推进，已于5月20日正式进场施工，预计6月中旬完工通车。
3: 道路的建成将改善以往出行颠簸、通行不畅等问题，对周边市民群众的日后出行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5: 看到这条路修得越来越好，我心里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每天出行买菜呀、上下班啊都非常的方便，非常感谢给我们修了这条路。
0: 当前珲春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有序推进，但珲春城区部分河道、河岸沿线及滨水区域垃圾随意堆放、漂浮堆积问题突出，河道卫生死角整治滞后，严重破坏水域生态环境，影响城市水系风貌。
3: 在城区多条河道沿岸、河道浅滩、桥下的死角及河岸绿化带内，生活垃圾、废弃杂物随意丢弃堆积，水面及岸边散落塑料袋、饮料瓶、食品包装袋等白色垃圾，各类垃圾混杂堆积，部分漂浮水面，不仅破坏河道景观，污染水体环境，还极易滋生蚊虫，散发异味，腐烂垃圾会造成水质污染。此外，部分河段日常保洁巡查不到位，垃圾漂浮，环境卫生整治成果难以长效保持。人民城市人民馆希望相关部门迅速行动，不能只做旁观者，别让隐秘的角落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的绊脚石。
6: 双向奔赴，中俄共会教育合作新图景。俄罗斯第六届 HSK 留学中国与就业展近日在莫斯科举行。作为中俄教育年框架下的重要交流活动，本届展会规模为历届之最，有多家中俄高校和机构参展，集中展现中俄教育的综合实力与开放水平。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在双方共同推动下，中俄教育合作将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7: 燕王朱棣大军路过河南铁壁山，哎，遇上劫道的了。和这个劫道的山王厉害得很呐、长衡啊，还真说了几句和气的话。这小伙子沾火就着，听这套吗？真是田代表嘱咐他的。哪知道这个劫道的还吃生米儿的，好坏话听不进去。就见他把大棍扔扔扔扔扔扔扔，自己练了几趟。我说马上这个将军你贵姓啊？姓常啊。常将军， 我经历多见的

便拿那个国家的军队来唬人。你们跟土匪有什么两样？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别在我面前装像，哎呦，张口四太子，闭口什么王，狗屁！我是这的山大王，这一亩三分地就归我管，伸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我就得吃粮食，我就得花钱，喝西北风，活不到现在。废话少说，把东西留下，不留下，飞你也飞不过去。长恒一听，这家真不讲理啊，比我还横啊！啊，看这样，这小子有两下子，今儿个我就试试，你有什么本领？想到这，长恒火往上撞，双脚一点飞虎颤，马往前催，砰！一晃丈八蛇矛枪，分心就刺。这个山大王一点儿都不在乎，双手合棍往外招架，开开来来来来来来！这一下震的长恒膀臂发麻，两个人就站到一处。长恒那有两下子，要说比长茂、比常玉春，他差得多；要说比一般的人，他又强了不少啊。但是就跟这个山大王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呵，长恒一看这小子有能耐啊，这条大棍又沉，使得棍术又精啊，我还真得注点意呢，不注意非栽跟头不可。一个马上，一个步下，打了个难解难分。这时候燕王田在彪赶到了，等田在彪听说前面有声劫道的了，真挺生气，心说这什么人这么大胆子，认为呢长恒一走一过就把这些土匪撵跑了，没想到还真过不去。就这么跟燕王一商议，决定到前面看看。燕王也打算开开眼，君臣二人并马来到前头。田在彪在马上掌身一看，就吃了一惊啊！为什么？他发现这个山王果然是有两下，这条冰铁大棍颇锋八打，招数惊奇。再看长恒已经冒了汗了，田在彪怕长恒有失，跟燕王请假：“臣我过去看看。”燕王点头答应：“大帅呀、啊，我看这个山王是条好汉。”但能不伤他不要伤他，孤正在用人之时，最好能把他收降。田子彪点头：“臣也有此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田在彪马往前提，离着长恒不远，高声喊喝：“呆！常将军，退在一旁，把他交于本帅。”长恒听出是田在彪的声音，不敢恋战，虚晃一毛是拨马便走。离着田在彪不远了，长恒这才擦了擦汗：“大帅，他们这小子可够厉害的，有把猛劲儿，您可得留神。”“本帅知道。”长恒拨马见燕王，咱且不提，单说田在彪催马来到这个紫面大汉的近前。这紫面大汉也累得够呛，掏出手绢也直擦汗。他看又来了个人，这才把手绢揣起来，拉出进攻的架势，鼻子眼睁得多大。田代彪一看就是个猛将啊，连枪他都没摘，抱拳禀万：“朋友辛苦了。我命苦，你是谁？”“在下田在彪，是也。”“看着没，这支军队是我领着来的。朋友，我们打算借路而行，求朋友赏个方便，你看如何？”“呸！我给你方便，谁给我方便呢？
留下东西让你们过去，不留下东西门都没有。咱这么说吧，田代彪怎么说这人也不听，最后田代彪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无力解决。您别看这个山王这么厉害，分跟谁比，要跟田代彪比他可差多喽。这也不是说花枪太保狂，不是那么回事，真有两下子。田代彪冷笑一声，朋友，你不要自讨无趣，你不是不服吗？哎，本帅就陪你走几趟，未动手以前我先跟你说明白，今儿个我扎你两枪啊，头一枪我扎你的左肩头，你记住啊，左肩头，扎多深呢？半寸。要碰着你的骨头就不好办了。二一枪扎你的右腿根儿，多深？也是半寸。扎完了，你回去拿尺去量，深了算我经世不到，浅了算我学艺不高。呀，你可气死猫家，把这山王可气坏了，心说你说的也太悬点儿啊，扎哪儿都告诉我，尺寸多深都说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儿，你分明是卖狂啊。找棍，他蹦起来就是一棍，田代彪横花枪往外一架。按理说呢，锤棍之将不可力敌，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使锤的使棍的准保有力气，你呀最好别碰。但是田代彪不然，我非要碰一碰，看看你这棍究竟有多沉，你这力量究竟有多大。别看田代彪上了几岁年纪，不是当初二十来岁的小伙了，但是现在也正是中年的时候，举火烧田往外一架，嘡啷啷啷啷啷啷，大棍子扎在枪杆上。田代彪没怎么地，这山王受不了了，把大棍颠起了有四尺多高，好悬没撒了手，他身子一摘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一丈多远去，用棍子一找地，身子一晃悠，好小子，好大的劲儿啊！田代彪一笑，劲儿在后边呢，来吧，招棍。二一棍他打马腿，田代彪使了个冲天一炷香，枪尖朝下，枪转朝上，护住马的双腿，这一棍正好砸在枪上头。又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这第三棍他使了个苏秦背剑打田代彪的后背，田代彪一闪身躲开了，就这样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站在一处。十几个回合，田代彪一看呢，哎，这人也就这两下子了，坐得心里有数，打着打着这才说话，朋友，我可要扎了啊，注意啊。山王一听头发根直发竖，都是冷不丁的下手，他先告诉我啊，扎我的左肩头我得注点意，说注意啊没法防备啊，那田代彪能耐太大了，先使了个盖柄三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着就是九枪，这九枪真好像雨打的梨花相似，山王眼花缭乱，接应不暇呀！他不知道哪是真枪尖哪是假枪尖，手忙脚乱。哎，正这时候，就觉着左肩头正麻酥酥的，叫枪尖给点了一下。哎呀！他身子一摘，我刚一愣，觉着右大腿根儿。

0: 要一下。田代表左脚一踹蹬，右脚一碰马的前夹膀，这匹马滴溜一转圈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把枪尖上的血擦了擦，微寒一阵冷笑，无能之辈，逃命去吧。这个山王就是一愣啊，用手捂着伤口，当然了，这血是挺旺啊，疼得他挺难受，但是又一想，田在彪果然是个英雄，名不虚传呐、啊。这家还有点不服气儿，哎，我说小子，有胆子你可别走，我搬我们老寨主去。啊，还有老寨主。田在彪一笑，那我在此恭候，你可快去快回，如果晚了，本帅可要过去了，你等着吧你。这家说完了话，倒拖大棍撒脚如飞，败回铁壁山。哎呀，长恒一看不住的晃脑袋呀，我元帅高，实在的高啊，不服你是不行，我有时候你得教给教给我啊，你看我使矛你使枪也差不多少，我照您的能耐可差的太多了。田在彪点点头，说这玩意儿你跟我没法比，我比你大着那么多岁呢，功夫功夫，你想糊弄他他就糊弄你，你想不糊弄他他就报答你，只要平常练功前认真下苦功，到时候就见效啊。长恒一听不住地点头，对对，这才叫至理名言。将帅正在这儿讲话，铁壁山突然响了三声炮，咚啪啪。田在彪听完了挺可气，心说这个山王的架子可不小啊，未曾动身还响炮呢，我倒要开开眼看看你是何许人也。但是田在彪向来不轻敌，这也就是他立于不败之处的根本原因。他把花枪一摆，裂开旗门，在此严阵以待。连燕王都定睛看着，这回山上出现有三五千人马，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别看是喽啰兵的打扮，服装格外的整齐绚丽啊，队形排摆好了，正中央竖起一杆大旗，大旗上绣着红字，铁壁山总辖大寨主，正中央绣着斗大的一个胡子。往旗脚下观看，闯出一匹战马，马鞍桥端坐一人，这位人没到，肚子先到了。再看鬓发皆白，四方大脸呐、啊，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头戴王冠，身披蟒袍，手里拿着打马的玉鞭，几员大将在身旁保护，这哪里是山王啊，比朝廷的显官都威风啊。这人刚一露面，田代表就看出来了，谁呀、啊、正是二王千岁胡大海。
1: 哎呦，
0: 老人家您怎么在这儿？田代表一撒手把花枪扔了，滚鞍下马，分塔北辽战群用磕膝盖当脚走跑过来了，就老人家你一向可好，田在彪礼过去了。燕王也看出来了，这不是我二伯父吗，也从马上跳下来了，满营众将包括长恒滚鞍下马，呜，把老胡就包围了。那位说是胡大海吗？一点都不错。

0: 们老胡怎么跑这占山来了？这就接上前书那个岔口的。咱们说过，朱元璋有武庙骂走刘伯温，刘伯温临走以前最留恋的就是胡德海呀。你别看老胡大字不识，这人对朋友血腥仗胆，最有人缘最好啊。刘伯温临走告诉他，对皇上你要多加谨慎，别觉着你是他磕头的二哥，早晚他对你要下毒手。你就记住，他魏从干什么你得合计合计，这脑袋呀得多转几个个。胡德海呢对刘伯温一向尊重啊，不住的点头答应，就那时候挥泪而别。果然不出刘军师所料，日子不多，朱元璋在庆功楼设宴，胡大海也在被害的名单之内啊。但是老胡呢多了个心眼儿，想起刘伯温的话了，他就盯住朱元璋了。朱元璋下楼他跟着下楼，朱元璋上哪儿他跟个尾巴似的就跟到哪儿，结果他没有遭到毒手。胡大海发现朱元璋真不是东西啊，如今跟着他没有意思了，这才带着自己的家眷逃离南京。离个南京上哪儿去呢？后来就路过河南铁壁山，这铁壁山有个山王劫道，就像咱刚才说那样，这山王紫面大汉手使一条大棍，他一劫胡大海，老胡怕这个嘛，把大肚子一舔拍老腔，这一报名胡大海，没有不知道的。这山王立刻跪倒投降归顺，报同名姓了，可一报名还真不是外人。在前文书咱说过，北侠唐云有个侄子叫紫面天王唐文豹，这是唐文豹之子叫铁棍将唐顺。因为唐文豹也被害了，唐顺占据铁壁山，今儿个一看胡德海来了，可见着亲人了，把他乐的奔奔直蹦，把老胡和他的一家人接上铁壁山。胡德海一看呢，哎，这地方真不错，要讲别的他外行，要讲就占山，哎，老胡可不外行啊，当初跟丁德兴就占据过黑风山，那在安徽很有名望啊。嘿，老胡一看重操旧业啊，打了几十年的仗又成了山王了。他跟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爷仨一商议，干脆咱哪儿都甭去了，哎，就在这扎根吧，保谁呀、啊、谁也不保，没一个好东西，看着都不错，到头来成了冤家对头，以往的教训不能忘记呀、啊、所以老胡就在这扎根未走。这几年的光景，凭他的才干，凭着粉哪吒胡德济的能耐，治个小山头还治不了吗？哎，因此把这铁壁山治理的是铜帮铁底，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连附近的老百姓都跟着沾了光了，就这方圆百里的地区成了天上人间。每逢遇着灾荒，老胡还仗济百姓。现在胡德海啊当了爷爷了，粉哪吒胡德济跟他的夫人胡金兰生了个孩子，名字叫胡春胡显明。这小孩长得这个漂亮，随胡德济也随他娘胡金兰，长得是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面如浮粉，唇似丹珠， 漂亮得很，聪明伶俐。老胡就把希望寄托这孙儿的身上了。野人熊胡强跟夫人曹金花也得了个孩子，可这孩子随胡强又随胡德海，是个小黑铁蛋儿，大脑袋大手大胳膊大腿，面如滨州铁，浑了巴登的一个小混小子。你别看这样，胡德海非常高兴，亲自给孩子起个名叫胡闹。现在每一天在山上他是抚养两个孙儿啊。这俩孩子别看不大，要讲就刀枪棍棒样样精通，老胡没事以叙天伦之乐，但是这种乐是假的。现在胡德海岁数不小了，儿孙满堂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特别到了年节的时候，胡德海是非哭不可呀。哭什么呢？伤心呐。想想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有的不在了，有的被害了，老胡心里头能好受得了吗？特别是他憎恨朱元璋跟马娘娘啊，尤其他恨朱元璋，心说很多人还袒护他，说他老了，老人就糊涂了。胡德海心里说话，这叫放屁。我还老呢，我比他大得多，我怎么没糊涂？这就是说他的本性啊。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我胡德海就没看透的朱元璋是这么个人。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哎，韩马两党。我看你们猖狂到几时，只要我养成锐气，我一定是报仇雪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新年，今年又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
1: 喜气洋洋中国年，
0: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马娘娘和杨娘娘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在朱元璋的面前搬弄是非呀、啊！武大爷那火当时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娘娘千岁，臣等并非私立训弟啊，我们是为公事而来，奉了边关大帅常遇春所差，回京搬兵求救啊，怎么能说私立训弟呢？哦，搬兵来了，既是为公，可有令箭？没有令箭，可有公事？有，给了十王李文忠，李文忠说给了杨娘娘了。哦，杨娘娘，你给证实一下，你见着搬兵的折报了没有？什么我都没见着，他们信口雌黄。哎，这事儿不承认了，把武大爷气得浑身力抖啊！到了现在是忍无可忍，武大爷站起来了，来到马娘娘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娘娘千岁，哈哈哈哈哈哈！好啊，你别忘了当初你是什么出身，你跟皇上是怎么结的亲，我武殿章怎样从中为的利。人不讲良心也得讲良心啊。方才你说出这话，你觉着有愧没有愧？一个人说瞎话，俩人说瞎话，我们四员老将都说瞎话吗？无缘无故我们从雁门关就飞到南京吗？明明把搬兵的折报给了十王，十王明明给了杨娘娘，你们现在却矢口否认啊，居心何在？武大爷这一说话，宁国彪也急了。你想想，宁国彪跟朱元璋他们还有亲戚呢，宁国彪的女儿宁彩霞许配给金锤殿下朱穆英了，儿女亲家。宁国彪一想，你们坏，怎么坏到这种程度？赶紧挺身而起来打正事。娘娘千岁，此事千真万确，决错不了，你们因何矢口否认？对呀、啊，是啊，您为什么不认账？康茂才富有德，仗着有战功，也在这吹胡子瞪眼跟马娘娘吵吵起来了。您想想，打仗没好手，吵架没好口啊，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谁也不服谁，越吵吵声音越大，把这偏殿的房盖都要鼓起来了。朱元璋一看太不像话了，从心眼儿他得向着马娘娘啊，他把脸往下一沉，放肆！武殿长、宁国彪，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不成？就这一句话，把武殿长可气坏了。心说：行哎，这卖酸梅的掌柜的会打官腔了，把当年放小牛那事全忘了，我动不动就知罪。动不动就放肆，咱们谁放肆？武大爷也是武将出身，也是性如烈火呀。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把老头子气坏了，用手点指着：老四，我的四弟呀，你怎么了？你变也不能变到这种程度啊！我是你磕头的亲大哥呀，难道说你连大哥的话都不相信？ 就重进了残废之言。你可知你做了多少错事，我有很多话想问你的。我且问你，中山王徐达怎么死的？军师刘伯温因何辞官不做？这炮打庆功楼又是谁的主意？今天又害到李文忠的头上，我亲眼目睹啊。陛下，你要这么做下去，咱们大明的江山你还要不要？边关百万军队寒心不寒心呢？陛下，在臣离开雁门关之时，那些前方的将士都在浴血奋战，每天都在死人，随时随地都有人受伤啊。他们撇妻子闪爹娘，趴粮铺睡粮床，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大明帝国的江山，为了万岁吗？你怎么就能狠心安兵不动？怎么就能听着小残妃的话不纳忠语？陛下你变了。不是臣说句过头的话，你跟想当年的纣王有什么不同？你跟那无道的昏君杨广有什么两样？真叫人痛心。武德爷这话说出来，寻思能打动朱元璋。不管怎么说，磕头这么多年了，我是你大哥，就说话有点过分，你还能责怪我吗？武殿长想错了，现在朱元璋是铁石的心肠啊，他要不狠他也不能干这些事儿。什么卖酸梅放小牛在黄教寺当和尚。

0: 吃不上饭，扯棍子要饭，早忘了。要讲究皇上的出身，朱元璋是头一个最苦的，但是现在他忘了本了，你再说这些他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你是当面羞臊他，揭了他的老底儿，越想打动他，他是越生气呀。朱元璋把桌子一拍，当，吴殿长，你特意的放肆了，竟敢在朕的面前诉说我的罪名，你听谁说的？啊？本来应当将你等抓获，一体问罪，念你我磕头弟兄有情分，朕没有这样办，你居然夜闯皇宫，跑到这咆哮偏殿呢，目空一切，这还了得？但念弟兄之情，朕法外施人呐，把你官职一撸到底，回家去了。来人，把他们的衣服扒掉，赶出皇宫。吴殿长一听，忍无可忍，赌气把帽子摘了，把袍子也脱了。朱元璋啊，你认为我跟你当官，我高兴吗？我觉着良心有愧呀，早就不愿意当你这官了。你等着，人有好心，天有好报，早晚有恶贯满盈的那一天。武大爷越说越恨，真是瞪破了眼角，破口大骂了。马娘娘一听，赶紧进言：“哟，陛下，人不能放啊！您别忘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如果他要感恩，还则罢了。您看看他那样子，那是感恩吗？把咱们都恨透了几点了。如果把他放了，他煽动是非，势必给朝廷带来大害呀！主公，不能放。”朱元璋一听有理呀，吴殿长，好，既然你不愿意保我，你保谁？难道保元人不成？难道保其他人推倒大明的江山不成？朕就成全了你们四个。来人，把吴殿长四个推到外头，和李文忠一并金瓜机灵。四老将骂声不绝，到现在一点救也没有啊。咱们简短截说，在骂声之中，十王李文忠、康茂才、傅有德、吴殿长、宁波彪全死于金瓜之下。等打死了，五具尸首躺在庭院，朱元璋像泄了气儿的皮球啊，他也有点后悔了。哎呀，这五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这个消息要传出去，这还了得吗？怎么办？这要传到常遇春的耳朵里头，他领着百万雄兵再杀到南京，我的江山就保不住了。这，哎呀，我怎么头脑发热，传了这么一道旨意？马娘娘看出来了，陛下您怎么了？朱元璋有什么事都不瞒着，就把心里话跟马娘娘说了一遍。马娘娘一听，冷笑一声：“做了不悔，悔了不做呀。您是万乘之尊，一国的天子，您怕什么？死了就死了呗，以哀家之见，咱这活要干得干净，为了杀人灭口，把这五家的家眷一个不留，斩草除根，严密封锁消息。您那怕什么呢？”朱元璋点头答应，马上降旨把韩金虎选进偏殿，告诉韩金虎马上率领一万禁军包围南京城，把这五家的家眷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男女老少一个不剩。韩金虎当时领令马上点兵。那边说一个给送信的都没有吗？不， 里头有个太监，这太监姓翁，是翁娘娘的本家。翁娘娘选为娘娘，就把他带进宫了。12岁净身，就服侍翁娘娘。这人叫翁顺呐，心挺好。翁娘娘一死，他是痛断肝肠，但是自己是个太监，有什么能力啊？宫里所发生的一切，翁顺看得真而切真，连偏殿出的事儿他也看见了。翁顺一看，我赶紧给送信儿去吧，我喝住这条命不要了，无论如何给吴家也得保着后代的根横啊！趁着混乱，他离开皇宫，化妆改扮，到了十字街头。这翁顺一想，哎呀，吴家呢，我老不离开皇宫，也不知道这府都在哪儿，除了十王府我比较清楚，吴家送信我来不及了，干脆给十王府先送个信吧。他撒脚如飞到了十王府，见着总管家人叫李安，把经过讲说一遍。李安一听，妈呀，哎呀，怎么出了这么大事儿？翁顺说赶紧走啊，一会儿韩金虎领兵来了，你们武家一个也活不了。说完了，翁顺也跑了，说跑哪儿去了，咱们后文书再说。单表总管家人李安撒脚如飞跑到内宅来见少王爷，少王爷就是李文忠的儿子，叫李昌，今年不大，才15，正睡觉呢，让李安给扑了醒了。哎呀，少王爷快走吧，大祸临头了。简简单单把事情一说，李昌大哭，连鞋都顾不得穿，在李安的保护下就逃出南京城。哎，韩金虎迟来了一步，把这五家全抄了，单跑了个少师王李昌。李昌逃到南京外头，不敢报真名实姓，跟李安主仆二人讨饭赶奔北地燕京。哎，路上还真没出事，咱们简短接说，这一天总算到了北京。主仆二人这个乐就甭提了，到了王府外面要求见燕王千岁。现在四殿下朱棣跟南京的情况正相反，每日陪着大帅田在彪操练军队，人家北京形势一片大好，人们是热火朝天呐。南京那边的消息这边也知道，但是不那么准确。燕王正在屋中跟姚广孝、田子彪商议军情，突然门上人报告说南京来人了，哭哭啼啼要求见王家。这人自己报名叫李昌，说是少师王。哦，四殿下一愣，请站起身来，在院等着。咱们单说少师王李昌带着老总管李安急急忙忙来到王府的里面，往台阶上一看，燕王在这儿。他见过燕王2次，所以比较熟悉啊。大叫一声，哭拜在地啊，没等说话就昏过去了。燕王知道有大事，命人把他们抬到屋里子进行抢救。经过一阵紧张的忙活，李昌明白过来了，哇一声哭出来，把燕王抱住，说明以往的经过。当说到十王李文忠被害，四老将被金瓜击顶，又说到翁娘娘被害之事，四殿下一听，什么？娘啊，你可疼死儿也。燕王也死过去了，王府里一阵大乱呐、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造孽造孽，把军师姚广孝气坏了， 吩咐人等快点抢救燕王，等把燕王给撅个过来。燕王哭的是目中带血呀，哭一阵又昏过去了。哎，咱这么说吧，燕王是哭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呀，跟傻了一样。田在彪、长恒、孟通、焦亮、沈万三，连娘娘沈凤连大伙这个劝呐、最后劝的燕王不哭了。不过燕王说的明白，我一定要给这些人报仇雪恨，给我母亲报仇啊。来呀，传旨发兵，这就发兵啊。姚广孝一看，这怎么能行呢？殿下，臣有下情回禀，军师你怎么还不派兵？
1: 弥陀佛，
0: 殿下，咱不能派兵。为什么？哎呀，您别头脑发热，听臣把事情说清楚。咱有多少家底儿您不知道吗？咱们的精兵不超过50,000，怎么能报得了仇呢？还得派人守着京，还得派人四外巡逻放哨，还得领一部分军队走，这一分散还有人吗？再这一说也缺乏良将啊。殿下，难过我们都难过，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等将来我们养成锐气再报仇不迟。
2: 是啊，大帅田在彪也同意，但是四殿下把脑袋晃的，
0: 不，我非发兵不可，你们不去我自己去。
2: 娘啊，
0: 把姚广孝逼得没辙了，说殿下，咱这么办吧，咱们求神吧，只要神佛说话我们就听神佛的。你看古人信迷信呢。燕王点头了，这姚广孝装像在这摇了一卦，摇完了嘴里嘟嘟囔囔跟殿下说，殿下，现在神仙发话了，要想发兵不难，现在不行。燕王就问，那什么时候能行呢？必须您这胡子长过肚脐儿。燕王用手一摸，坏了，自己那胡子连半寸都没有，什么年头能长过肚脐儿？这不是开玩笑吗？问姚广孝，姚广孝说了，不长过肚脐儿门都没有，这是天意，恕臣等不能遵旨。这下把四殿下给吵的回到宫里跟傻子一样，拽着自个儿这胡子，你怎么就不长呢？哪辈子能长得肚脐儿？哎呀，娘娘就劝。哎，单说这一天，四殿下睡醒了一觉，心说姚广孝一定拿我取笑，这和尚没安好心呐，他就是借口不发兵。那胡子有长那么快的吗？要长过肚脐儿，起码也得3年呢。燕王越想越生气，无意之中的捋了捋胡子，这一捋把他吓了一跳。就见胡须长过肚脐儿，无流虚然飘洒千心呐。他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怎么事？这是，赶紧下地把镜子拿过来一照，可不是吗？这胡子是锃明刷亮啊！把燕王给乐的，跪在地下给老天磕了仨头。你说这不是仙气儿吗？军师大帅，你们快来看！他像疯了似的这么一喊，姚广孝、田在彪、长恒众人全到了，一看燕王也都傻了。姚广孝一看这帮邪门啊，几天这胡子长这么长，难道真有神仙吗？燕王手托虚然呐、军师看见没，这可是天意，该着我进兵报仇了。燕王高兴，用手一捋，坏了，掉下两绺了。哎，这是怎么事？这是把大伙也闹愣了。咱们书中代言，
2: 这一段。

书，叫《奉法皆龙须》。怎么叫奉法皆龙须呢？因为四殿下不吃不喝，天天哭，把这王妃娘娘可急坏了。沈凤莲非常聪明，一想我给变个戏法得了，趁着燕王乏累睡着了，他把头发给剪下来了，弄了几绺，拿胶水给他粘上了。这要过去说迷信，胡子还真出来了，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其实是沈凤莲变的戏法，结果有两绺没粘结实，燕王一使劲还捋掉了。群臣没有不乐的，但是足以证明燕王报仇的心切。在这四殿下说话，军师大帅无论如何我不能再等了。说完了，四殿下哭开了。田代彪一看呢，这人要出毛病，要再不发兵，非把他急个好歹的不可。跟军师姚广孝一商议，姚军师点了点头，只好逆来顺受了。田代彪这才请旨，殿下您放心，臣马上我就点兵。这燕王才高兴。再看田代彪站起身来，吩咐一声，来啊，给我点队，兵发南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上文书正说到奉法接龙须，这沈娘娘拿自己的头发接到燕王的胡子上，虽然是个笑话，但是表明四殿下朱棣决意兴兵啊。由于他拿定主意，文武群臣都不好驳了，这才做出最后决定，起大兵到南京进行讨伐。军师姚广孝给出了个主意，大兵未动，舆论先行。按现在的话说呢，就得搞好宣传工作，要不就老百姓不知道啊，这怎么回事，又要打仗，为什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动手呢？把这个事儿得说清楚，那就得采取用布告的形式。

姚广孝亲自执笔写了一道讨伐檄文，找出几十个快手来抄写，然后粘贴到州城府县，尽量做到家喻户晓。这道讨伐檄文大致的意思是怎么说的呢？上面大概是这样说的：大明帝国四皇子燕王帝为昭示天下，只因大明建国以来，韩马两党把持朝纲，上欺天子，下压文武，苦害开国的忠良肃将。先有中山王徐达被害，后有军士刘伯温被助走，接着是炮打庆功楼，日杀四老将，陷害孟娘娘和李文忠，手段残忍，令人发指。孤代天罚罪，兴义兵扫除逆党，重整朝纲，大军所到之处，秋毫不犯，望军民人等一体皆知，协助本王共扫逆党，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年月日，我说的是个大概。其实呢，姚广孝有学问呢，错的言辞慷慨激囊，老百姓看完之后完全都同情啊。这道檄文一发出去，反响甚大，还没等燕王起兵呢，这一天来了500多人，这500多人衣服也不整，气节也不鲜明，为首的两员将官前来投靠燕王。长衡出去一盘问，这两个人非是旁人，一个是汤琼，一个是郭彦威。汤琼是汤和的后人，郭彦威是玉面小霸王郭英之后，在前文书咱们都说过，互相一报读名姓，都是忠良的后代，亲热的不得了。长衡把二将带到里面见燕王，二将哭拜在地。燕王就问呢：“二卿这是从哪儿来？”郭彦威一把鼻涕两把眼泪啊，哭着向燕王说了，说我爹武定王郭英跟老主是磕头的把兄弟，为了老主的江山社稷，我爹甚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知哪一点得罪他了，老主悔不该，在庆功楼上下了毒手，我爹死在上面了。不但说我爹死了，老主又下道旨意要抄拿我全家满门，逼得我母亲悬梁上吊，我领着仆人连夜逃走。汤琼也是这样，因为汤和邓玉都死在庆功楼，他呢也带着家人跑出来了，后来遇上郭彦威，小哥俩无处投奔，隐姓埋名逃到天水一带，成了草寇了。这些年来，大庙不收，小庙不留，饥一顿饱一顿是苦不可言。最近见着燕王的檄文了，把两个人乐的，拉着手下这只人马日夜兼程来到北京。等两个人哭着把经过一说，燕王也哭了，说二位将军，你们来的正好，孤正要给死去的功臣报仇雪恨，你们来了，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正好我正在用人之时，加封汤琼、郭彦威结为将军之职，把这500来人也收编了。
没过两天，又有一支人马来了，不到1000人，为首的也是两员将官，这两个人都不骑马，一个使冰铁怀抱拐，一个使单刀铁拐，一见面可把燕王乐坏了。谁呀？双刀大将武殿章之子武进忠、武进孝。哎呦，大伙一见面抱在一起，乐的眼泪都下来了。燕王就问：“二位亲家从何处而来？”哎呀，我的殿下呀！武进忠就把经过讲说一遍。原来大明朝建国以后，这哥俩屡立战功，被朱元璋加封御总兵之职，镇守天水。哎，幸亏他们待的地方远，要离着京城近，也活不到现在。因为统兵在外啊，没遭毒手。在前文书咱们说了，武大爷因为跟朱元璋闹翻了，朱元璋传旨意将武大爷金瓜机顶，韩金虎出主意斩草除根，这才命国舅马兰之子马德山身为钦差大臣，带着500御林军到天水捉拿武氏弟兄。这马德山呢，就到了天水了。可这个消息就传到武进忠跟武进孝的耳朵里了。小哥俩一商议，啊，我爹死了，还要抄拿我的满门，把哥俩可气坏了。最后一商议，这就叫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了。什么钦差大臣，干脆给他切开晾着得了。结果马德山到这一传旨，小哥俩没听那套，还七敲咔嚓把他脑袋给剥了下来了，杀死钦差，走上绝路了。后来小哥俩是扯旗造反呐，本来手下有30000来人，不敢帮忙的占绝大多数，其他的军兵一哄而散，身边还剩下1000来人。这些人都是同情老武家的。武进忠、武进孝一商议，咱哥俩这能耐不在饭桶之上，不在饭桶之下，正好饭桶啊。倘若韩金虎兴师问罪，咱俩能抵挡得住吗？干脆天水咱也不要了，来个弃官逃走。他们窜入深山，后来见着燕王的檄文，武氏弟兄这才高兴，可有了依靠了，干脆咱赶奔北京吧。就这样哥俩来的。武进忠把经过说完了，放声痛哭：“我爹死的太惨了，求四殿下给我爹报仇啊！”文武皆哭，没有不掉眼泪的。燕王一想：“爹呀，爹，您怎么糊涂到这种程度啊？魏从做这个事以前，你怎么想的？难道说现在你麻木不仁了？一个说你不对，两个说你不对，怎么都说你不对？可休怪孩儿不孝了。”燕王把眼泪擦干净，安慰武进忠、武进孝，说：“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在用人之时，放心，不但给武大爷报仇，给死去的功臣全都报仇。”哥两个这才高兴。燕王传旨，加封两个人，一个是开国侯，一个是定国侯，都是侯爵呀，把他们的军队也收编了。传下旨意在北京祝贺，因为这两个人一则声望大，二一则也有一定的能力啊，收下他们有号召力，
没过几天，又有两员大将来投。这两个人更有名了，一个是花云之子花茂，另一个是造袍大将丁德兴之子坏小子丁世英。还没想到他们还活着。哎呦，这两个人见着田在彪又搂脖子又抱腰啊，本来都是好弟兄嘛。十里已毕，述说经过。哎，他们这个经过更有意思了。原来呢，朱元璋从北地燕京回南京，留下四员大将镇守北京。这四个人就是常茂、于杲、花茂、丁世英。实质上朱元璋把他们搁到这儿就没安好心，转过年来闹灾，军粮短缺，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常茂曾经向南京求救，结果马娘娘把持超纲在那儿坐着不管。常茂性如烈火啊，不受这个。于杲把那拦脑袋一扑棱，更不停歇。两个人好不容易在这等了三年，一看南京不搭理，你不是不管我吗？我也不管你。就这么的，常茂开了个紧急会议，干脆咱就散伙，茂他爷啊不伺候这份了。就这么样，他们哥四个离开北地燕京，各自逃命。现在常茂落到哪儿，没人知道。于杲是死是活，没信儿，但是丁世英跟花茂他们两个一直没离开，就流落到娘子关一带，到那块靠打粮为生。因为弃官逃走这犯罪呀，他们不敢往别的地方投奔，就落草为寇了。后来见着檄文，高高兴兴这才来投靠燕王。这是以往的经过。燕王如获至宝，加封两个人结为公爵，帮着田在彪料理军情。这回帮手可多了，不但说六将先后来到，就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又召集大兵两万余人。田在彪是日夜操练，四殿下一看差不多了，决定挑良辰宅吉日，这就兴兵。临走前得把家看好了。经过研究，大帅是田在彪，保着燕王征南，前部正印先行官派了长衡，随军的两位将军就是武进忠、武进孝，家里得留足够的人呐、啊，那要人少了可不好办事儿。所以把军师姚广孝留在北京，没有将军不行啊。经过研究，姚广孝让花茂镇守玄化府，让丁世英镇守承德府，以防大元偷袭，让孟通、焦亮领着3000铁甲军保卫京师，就住在长辛店和良乡县。把家里圈安排完了，燕王这才即其出发。别看人马不多呀，这个声势可不小啊。在队伍的前面挑起大旗两面，素缎大旗镶着黑边，旗上有姚广孝亲写的一副对联，上联写兴义兵扫除逆党，下联配济英烈重整乾坤。正中央有一面素缎大旗顺风飘摆，上面四个大字是兴师问罪。燕王传旨，不管任何人一律挂孝啊，表示纪念忠臣。离远处看是一片白呀，这几万

0: 让大军是日夜兼程，赶奔南京。一路上所过的州城府县是望风投降，燕王的人马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一点麻烦也没遇上，前锋部队就进了河南省。这天到了安阳管辖地界，长衡领着3000铁甲军正往前面走着，正好路过一片山地，长衡立马横枪这么一看，哎呀，这块这风景怎么这么好，满山的树木郁郁葱葱，真是鸟语花香啊。铁甲军在林中这一过，吓得百鸟腾空。长衡扬起面来看了看，哎，又要打仗了，但愿早到南京，扫除韩马两党，给死者报了仇。那时候太平天下，我非得到这儿溜达溜达，真好。可问向导官，这座山叫什么名？向导官马上回答：启禀将军，这叫铁壁山。哦，挺好啊，命令前面穿山而过。是。这长衡呢，贪恋这块的风景，本来顺官道可以绕过这座山，由于他的贪心，所以要穿山而过。这军队就进了密林了，刚走到正当午时，冷不丁就听见啪嗒吱，响箭响了。长衡就一愣，
1: 什么声音？
0: 报告将军，山头上有人放响箭。
1: 嗯，
0: 难道说遇上强盗了？长衡这个脑袋刚一打闪，就听见漫山遍野串锣就响成一气了。

鼓响如同爆豆，简直天崩地裂一般。长航就知道遇上事儿了，把长矛一摆，停止前进，将军要令，停止前进。军队全站住了，原地排开了阵势。长航一马当先，赶到队伍的最前面，偏副将牙将都保着他。长航马上命人通知大帅，说前方遇上事儿，先停止前进。有探马蓝旗禀报田代彪和燕王，咱不必细说，单说长航啊，来到队伍前面一看，果然两面是山，当中是一条山路，这山路可挺宽敞。就见一哨楼兵拦住去路，别看是楼兵，服装特殊的整齐啊，一色都是蓝绢帕罩头，蓝军装，蓝号坎儿，镶着白边，前后的白月光，前头一个楼字，后头一个足字，手中拿着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花里带打着裹腿，大尾巴都跟撒鞋。再看那年纪也都在30左右岁，虽然算不上年轻，但是一个个是身强力壮。二龙出水势把道路拦住，为首的是个部下的将官。再看此人，五短身材，车轴汉子，面如酱紫，两道刷子眉，一对大环眼，阔口咧腮，头是戴着虎头巾，腰里围着虎皮，在手里面行着一条冰铁大棍。长航暗自思想，说这楼兵这么整齐的还不多见呢、啊、你看见没，比正式的军队一点都不次啊。没想到这铁壁山还有大贼窑，真是可笑可气。想罢脱时，长恒催马摇毛来到这个紫面大汉的面前，人也，我说朋友，你是劫道的吗？就见这紫面大汉把冰铁棍一晃，不错呀，是劫道的，怎么样？我告诉你，把所有的东西给我留下，放尔等过山。

如若不然，你来看，我让尔等在棍下做鬼。我说朋友，未曾接到，你把那眼皮翻开看一看，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国家的军队，看着没，那有旗号，我们是四殿下的人马，要赶奔南京，在此路过呀。我你这胆子有多大呀，敢劫四殿下，你想造反不成吗？要按以往的脾气，就冲你这一劫，你就犯了不赦之罪，我这一毛应该给你捅个透心凉。不过呢，我们大帅有令，但能容人且容人。咱们初次见面，我不忍得伤儿的性命，赶紧把道路闪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燕王朱棣大军路过河南铁壁山，遇上劫道的了。和这个劫道的山王厉害得很呐、长衡啊还真说了几句和气的话。这小伙子沾火就着，听这套吗？真是田代表嘱咐他的。哪知道这个劫道的还吃生米儿的，好坏话听不进去，就见他把大棍肉肉肉肉肉肉肉自己练了几趟。我说马上这个将军你贵姓啊？
2: 姓常啊。
1: 常将军，我经的多见的广了，你别拿那个国家的军队来唬人，你们跟土匪有什么两样？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别在我面前装像，哎呦，张口四太子，闭口什么王，狗屁！我是这的山大王，这一亩三分地就归我管，伸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我就得吃粮食，我就得花钱，喝西北风活不到现在，废话少说，把东西留下，不留下，飞你也飞不过去。长衡一听这家真不讲理啊，比我还横啊！啊，看这样这小子有两下子，今儿个我就试试你有什么本领。想到这，长衡火往上撞，双脚一点飞虎颤，马往前催，砰！一晃丈八蛇矛枪，分心就刺。这个山大王一点儿都不在乎。双手合棍往外招架，开开来来来来来来！这一下震的长衡膀臂发麻，两个人就站到一处。长衡呢有两下子，要说比长茂、比常遇春他差的多，要说比一般的人他又强了不少啊。但是就跟这个山大王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呵，长衡一看这小子有能耐啊，这条大棍又沉，使得棍数又精啊，我还真得注点意呢，不注意非栽跟头不可。一个马上一个步下，打了个难解难分。这时候燕王田代彪赶到了，等田代彪听说前面遇上劫道的了，真挺生气，心说这什么人这么大胆子，认为呢长衡一走一过就把这些土匪撵跑了，没想到还真过不去。就这么跟燕王一商议，决定到前面看看。燕王也打算开开眼，君臣二人并马来到前头。田代彪在马上掌身一看就吃了一惊啊，为什么？他发现这个山王果然是有两下，这条冰铁大棍颇锋八打，招数惊奇。再看长衡已经冒了汗了，田代彪怕长衡有失，跟燕王请假，臣我过去看看。燕王点头答应，大帅呀、我看这个山王是条好汉，但能不伤他不要伤他，孤正在用人之时，最好能把他收降。田德彪点头，臣也有此意。田代彪马往前提，离着长衡不远，高声喊喝：呆常将军，退在一旁，把他交于本帅。长衡听出是田代彪的声音，不敢恋战，虚晃一毛是拨马便走。离着田代彪不远了，长衡这才擦了擦汗， 大帅，他们这小子可够厉害的，有把猛劲儿，您可得留神。本帅知道，长恒拨马见燕王，咱且不提，单说田在彪催马来到这个紫面大汉的近前，这紫面大汉也累得够呛，掏出手绢也直擦汗，他看又来了个人，这才把手绢揣起来，拉出进攻的架势，鼻子眼睁得多大，田代彪一看就是个猛将啊，连枪他都没摘，抱拳禀万，朋友辛苦了，哎，我命苦，你是谁？在下田在彪，是也。看着没，这支军队是我领着来的。朋友，我们打算借路而行，求朋友赏个方便，你看如何？呸！我给你方便，谁给我方便呢？留下东西让你们过去，不留下东西门都没有。咱这么说吧，田在彪怎么说这人也不听，最后田在彪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无力解决。您别看这个山王这么厉害，分跟谁比，要跟田在彪比他可差多喽。这也不是说花枪太保狂，不是那么回事，真有两下子。田在彪冷笑一声，朋友，你不要自讨无趣，你不是不服吗？哎，本帅就陪你走几趟，未动手以前我先跟你说明白，今儿个我扎你两枪啊，头一枪我扎你的左肩头，你记住啊，左肩头，扎多深呢？半寸，要碰着你的骨头就不好办了。二一枪扎你的右腿根儿，多深？也是半寸。扎完了你回去拿尺去量，深了算我经识不到，浅了算我学艺不高。呀，你可气死猫家，把这山王可气坏了，心说你说的也太悬点儿，啊，扎哪儿都告诉我，尺寸多深都说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儿？你分明是卖狂啊！招棍，他蹦起来就是一棍。田在彪横花枪往外一架，按理说呢，锤棍之将不可力敌。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使锤的使棍的准保有力气，你呀最好别碰。但是田在彪不然，我非要碰一碰，看看你这棍究竟有多沉，你这力量究竟有多大。别看田在彪上了几岁年纪，不是当初二十来岁的小伙了，但是现在也正是中年的时候，举火烧天往外一架，嘡啷啷啷啷啷啷，大棍子扎在枪杆上。田在彪没怎么地，这山王受不了了，把大棍颠起来有四尺多高，好悬没撒了手，他身子一摘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一丈多远去，用棍子一着地，身子一晃悠，好小子，好大的劲儿啊！田在彪一笑，劲儿在后边呢，来吧，招棍。二一棍他打马腿，田在彪使了个冲天一炷香，枪尖朝下，枪转朝上，护住马的双腿，这一棍正好砸在枪上的，又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呐。这第三棍他使了个苏秦背剑，打田在彪的后背，田在彪一闪身躲开了，就这样，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站在一处。 十几个回合，田三彪一看呢，哎，这人也就这两下子了，坐得心里有数，打着打着这才说话，朋友，我可要扎了啊，注意。哎，山王一听头发根直发竖，都是冷不丁的下手，他先告诉我啊，扎我的左肩头，我得注点意。说注意啊，没法防备啊。那田子彪能耐太大了，先使了个盖柄三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着就是九枪。这九枪真好像雨打的梨花相似，山王眼花缭乱，接应不暇呀。他不知道哪是真枪尖儿，哪是假枪尖儿，手忙脚乱。嘿，正这时候，就觉着左肩头上麻酥酥的，叫枪尖给点了一下。哎呀！他身子一窄，我刚一愣，觉着右大腿根又一下。田代彪左脚一踹蹬，右脚一碰马的前夹膀。这匹马滴溜一转圈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把枪尖上的血擦了擦，微寒一阵冷笑，无能之辈，逃命去吧。这个山王就是一愣啊，用手捂着伤口，当然了，这血是挺旺啊，疼得他挺难受，但是又一想，田再彪果然是个英雄，名不虚传呐、啊。这家还有点不服气儿，哎，我说小子，有胆子你可别走，我搬我们老寨主去。啊，还有老寨主。田再彪一笑，那我在此恭候，你可快去快回，如果晚了，本帅可要过去了，你等着吧你。这家说完了话，倒拖大棍，撒脚如飞，败回铁壁山。哎呀，长恒一看，不住的晃脑袋呀、啊！我元帅，高，实在的高啊！不服你是不行，我有时候你得交给交给我啊！你看我使矛，你使枪也差不多少，我照您的能耐可差的太多了。田再彪点点头，说：“这玩意儿你跟我没法比，我比你大着那么多岁呢，功夫功夫，你想糊弄他，他就糊弄你；你想不糊弄他，他就报答你。只要平常练功前认真下苦功，到时候就见效啊。”长恒一听，不住地点头：“对对。”这才叫至理名言。将帅正在这儿讲话，铁壁山突然响了三声炮，嘣啪啪。田再彪听完了挺可气，心说这个山王的架子可不小啊，未曾动身还响炮呢，我倒要开开眼，看看你是何许人也。但是田再彪向来不轻敌，这也就是他立于不败之处的根本原因。他把花枪一摆，裂开旗门，在此严阵以待。连燕王都定睛看着，这回山上出现有三五千人马，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别看是喽啰兵的打扮，服装格外的整齐绚丽啊。队形排摆好了，正中央竖起一杆大旗，大旗上绣着红字儿：“铁壁山总辖大寨主。”正中央绣着斗大的一个胡子。往旗脚下观看，闯出一匹战马。马鞍桥端坐一人，这位人没到，肚子先到了。再看鬓发皆白，四方大脸呐，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 头戴王冠，身披蟒袍，手里拿着打马的玉鞭，几员大将在身旁保护，这哪里是山王啊？比朝廷的显官都威风啊！这人刚一露面，田代表就看出来了，谁呀？正是二王千岁胡大海。
2: 哎呦，
1: 老人家您怎么在这儿？田代表一撒手，把花枪扔了，滚鞍下马，分塔北辽战群，用磕膝盖当脚走，跑过来了就。老人家，你一向可好？田代表礼过去了。燕王也看出来了，这不是我二伯父吗？也从马上跳下来了。满营众将，包括长衡，滚鞍下马，呜，把老胡就包围。

那位说是胡德海吗？一点都不错。那么老胡怎么跑这占山来了？这就接上前书那个茬口的。咱们说过，朱元璋有武庙骂走刘伯温，刘伯温临走以前最留恋的就是胡德海呀。你别看老胡大字不识，这人对朋友血腥仗胆，最有人缘最好啊。刘伯温临走告诉他，对皇上你要多加谨慎，别觉着你是他磕头的二哥，早晚他对你要下毒手。你就记住，他魏从干什么你得合计合计，这脑袋呀得多转几个个。胡德海呢对刘伯温一向尊重啊，不住的点头答应，就那时候挥泪而别。果然不出刘军师所料，日子不多，朱元璋在庆功楼设宴，胡大海也在被害的名单之内啊。但是老胡呢多了个心眼儿，想起刘伯温的话了，他就盯住朱元璋了。朱元璋下楼他跟着下楼，朱元璋上哪他跟个尾巴似的就跟到哪，结果他没有遭到毒手。胡大海发现朱元璋真不是东西啊，如今跟着他没有意思了，这才带着自己的家眷逃离南京。离开南京上哪儿去呢？后来就路过河南铁壁山，这铁壁山有个山王劫道，就像咱刚才说那样，这山王紫面大汉手使一条大棍，他一劫胡大海，老胡怕这个吗？把大肚子一舔拍老腔，这一报名胡大海，没有不知道的。这山王立刻跪倒投降归顺，报同名姓了。可一报名还真不是外人。在前文书咱说过，北侠唐云有个侄子叫紫面天王唐文豹，这是唐文豹之子叫铁棍将唐顺。因为唐文豹也被害了，唐顺占据铁壁山，今儿个一看胡德海来了，可见的亲人了，把他乐的蹦蹦直蹦，把老胡和他的一家人接上铁壁山。胡德海一看呢，哎，这地方真不错，要讲别的他外行，要讲就占山，哎，老胡可不外行啊，当初跟丁德兴就占据过黑风山，那在安徽很有名望啊。嘿，老胡一看重操旧业啊，打了几十年的仗又成了山王了。他跟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爷仨一商议，干脆咱哪儿都甭去了，哎，就在这扎根吧，保谁呀、啊、谁也不保，没一个好东西，看着都不错，到头来成了冤家对头，以往的教训不能忘记呀、啊、所以老胡就在这扎根未走。这几年的光景，凭他的才干，凭着粉哪吒胡德济的能耐，治个小山头还治不了吗？哎，因此把这铁壁山治理的是铜帮铁底，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连附近的老百姓都跟着沾了光了，就是方圆百里的地区成了天上人间。每逢遇着灾荒，老胡还仗济百姓。现在胡德海啊当了爷爷了，粉哪吒胡德济跟他的夫人胡金兰生了个孩子，名字叫胡春胡显明。这小孩长得这个漂亮，随胡德济也随他娘胡金兰。

长得是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面如浮粉，唇似丹珠，漂亮得很，聪明伶俐。老胡就把希望寄托这孙儿的身上了。野人熊胡强跟夫人曹金花也得了个孩子，可这孩子随胡强又随胡德海，是个小黑铁蛋儿，大脑袋大手大胳膊大腿，面如滨州铁，混了八登的一个小混小子。你别看这样，胡德海非常高兴，亲自给孩子起个名叫胡闹。现在每天在山上他是抚养两个孙儿啊。这俩孩子别看不大，要讲就刀枪棍棒样样精通，老胡没事以叙天伦之乐，但是这种乐是假的。现在胡德海岁数不小了，儿孙满堂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特别到了年节的时候，胡德海是非哭不可呀。哭什么呢？伤心呐。想想乱石山磕头的八兄弟，有的不在了，有的被害了，老胡心里头能好受得了吗？特别是他憎恨朱元璋跟马娘娘啊，尤其他恨朱元璋，心说很多人还袒护他，说他老了，老人就糊涂了。胡德海心里说话，这叫放屁。我还老呢，我比他大得多，我怎么没糊涂？这就是说他的本性啊。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我胡德海就没看透的朱元璋是这么个人。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哎，韩马两党。我看你们猖狂到几时，只要我养成锐气，我一定是报仇雪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到现在，天都黑了，怎么还看不到孙子呀？啊，狼！
1: 哎呀！虎子，虎子，
2: 别伤人！
0: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怕，别怕啊！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0: 阿伯，我来找我爸。
2: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0: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2: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啊，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0: 谢谢阿伯。
2: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啊，
0: 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2: 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
0: 是我爸在说话。
3: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2: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0: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1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
7: 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7: 我懂。
0: 爸，哎，
5: 建国，你怎么来了？
0: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0: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8: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8: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你爹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6: 张局长，
8: 橘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0: 回吧，
9: 保重，
11: 保重，
8: 你回去吧，
11: 回去吧，
9: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凡，
2: 哎呦，
3: 菊凡，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啊，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这建国，上楼。
4: 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3: 哎，
0: 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0: 哎，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0: 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
1: 好好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 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 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
0: 这轮椅不能坐，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

0: 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胳肢窝。 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
0: 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好像还真是啊！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着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
1: 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2019年2月21日，于兰，把电视关上。欢迎收看。建国，
4: 爸，什么事啊？
3: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
4: 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3: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哼，糊弄我！喂，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老爷。
5: 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哎，怎么不像啊？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
3: 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3: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
3: 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

0: 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哎，这怎么挂了？这我好吧。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哼。哦，来了来了。
4: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5: 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4: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6: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7: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4: 太好了
6: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9: 哎呦，
8: 老英雄，
9: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8: 哎呀，
1: 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啊，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 提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抓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了就冻死了。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话匣子。
1: 去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爷爷要去看看。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看不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你报名去恩施，
6: 这是3省交界的，
7: 不能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7: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

0: 由傅纳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3: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哎呀，
0: 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

0: 本都拿来了。
1: 我看看看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就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3: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练。
4: 对对对，
2: 对
4: 对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4: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这是筷子。
3: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4: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哦，我天天都是西餐哦，我得左刀右叉哦。哦什么哟啊，刀叉拿来呀。
4: 哦，好，我拿，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4: 那刀叉，那刀叉，
3: 哎，
4: 来了！
2: 哎，来
4: 来来来，拿着，来拿着，来进来，来将框，嗨框！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哎，老公，
2: 你拿我当啥呢？
3: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3: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4: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哦，姓福，人称福总哦，
4: 福中，
3: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哦，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4: 几路车？
2: 53路。哦，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4: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啊，咱俩先对词。
4: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5: 干什么？干什么？
4: 我演一个吧，
5: 哈。你也演戏？
4: 我演一个，
5: 行，
3: 演一个
4: 吧。
5: 行，我给你挑一篇。哎，来这个。
4: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4: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4: 我演门童，
5: 门童就可以了。你，
2: 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3: 真漂亮。嗯，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3: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3: 我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3: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哎呦，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3: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啊。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4: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哎呦
3: 我说什么呢？你瞧瞧
2: 你怎么了。
4: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4: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3: 乱了！
2: 你坐那儿。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4: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3: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3: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4: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一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3: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3: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3: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5: 劳力士，
4: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3: 假的啊！还有呢，好。

0: 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1: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0: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也没戏。
1: 没门儿。
2: 嗯，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0: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1: 对，
0: 我换老公，
1: 我换儿子。
0: 哎，走，
2: 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1: 哦，我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0: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1: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1: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1: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1: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1: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1: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0: 你还去呀？
1: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0: 对了，
1: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啊，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啊、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嗯，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这个、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啊、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啊、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哦、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哦、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哦，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喝。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哦。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3: 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3: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13: 你回去吧，
14: 回去吧，
15: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居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上，你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2: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0: 哎，好。
2: 哎，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的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十五号台风，更大的二级。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二楼家里到楼下，25。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2: 哎，老张，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0: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2: 啊？是，
0: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2: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0: 哦，
3: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0: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3: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0: 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1: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1: 哦，好。是这个吧，爸？
0: 嗯。
1: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打开。
1: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1: 哦，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啊，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

0: 好像还真是啊。
1: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3: 欢迎收看
4: 建国。
0: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你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儿，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1: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
0: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0: 谁呀？谁知道啊？
6: 哦，来了来了。
0: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7: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我记者
7: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

0: 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1: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3: 太好了，
0: 太好了。
4: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5: 啊，
6: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5: 嘿，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5: 哎呦，
7: 哎，老英雄，
5: 老英雄，
2: 哎呀，哎，受不起，受不起，
7: 老英雄，
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5: 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就冻死了。
1: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话匣子。
2: 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能不能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去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门。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
3: 字？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租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你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4: 什么什么什么？
2: 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5: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5: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5: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5: 还有还租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呢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5: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5: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5: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呢？
5: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5: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5: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5: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5: 你看着，
2: 哎，
5: 这里有个门，
2: 啊，
5: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5: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我从管子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5: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5: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5: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呀，我
5: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5: 欠拍。他欠拍呀。
2: 你说。
5: 欠拍呀。哼。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张啊，
6: 到，红旗迎风飘，嘿，凯光冲云霄，东岭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2: 这是什么？
6: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6: 考试的。
2: 哦，贵姓？
6: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6: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2: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6: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2: 有点意思，
6: 谢谢夸奖。
2: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6: 黑体。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6: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2: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6: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2: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老板
2: 啊，
6: 这个字有个门。
2: 有门怎么了？
6: 它是个防盗门。
2: 你管他什么门呢？
6: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2: 有狗怎么了？
6: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2: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它不是个字。
2: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

0: 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们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
1: 啊？
0: 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
1: 段。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
0: 的，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三 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哎，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
1: 先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里面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遇雨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遇雨，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等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傻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亮了。
0: 傻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了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 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吧。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哎，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您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啊，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倒是。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丹老师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因为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看，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1: 哎，
2: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2: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嗯，
2: 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啊。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哎，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语？
2: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哦，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
1: 嗯，
2: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2: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2: 嗯，
1: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2: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啊、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2: 嗯，
1: 打仗的全是硬汉。
2: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现在甭说这个啊，
1: 嗯，
2: 就连世界名片

0: 好吧，啊，
1: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传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传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啊，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有啊，
0: 哪有啊？
1: 传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嗯、啊，传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这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哎，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哦，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没有跳床呢、
1: 啊？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嗯，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模仿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1: 杰克，杰克吃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跳船，
0: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跳船，
1: 跳船，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怜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
1: 了，啥呀？
0: 嗯，
1: 海水可亮，
0: 可亮，
1: 多亮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白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这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还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哟、哎，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哎，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哎、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嗯，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
0: 真是
1: 这样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
0: 我怎么
1: 叫你都去溜杆了吧你？
0: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这玩意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那赖谁呀、
0: 啊？赖谁呀、啊？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快点。
1: 这边，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您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这
0: 边，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啊，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呐不是画画啊都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您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您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您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批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 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蚂蚁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蚂蚁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戟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总投资近1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2026年高考首日，珲春市853名考生怀揣青春梦想和满腔热忱，从容走进考场，踏上人生关键的逐梦征程；珲春市多部门联动，以精细化服务筑牢高考保障防线，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作为珲春东北亚生鲜跨境贸易补齐高端冷链短板的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近1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
2: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这里机械轰鸣，车辆穿梭，工人们抢抓施工黄金期，有序推进暂养池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作业，现场施工如火如荼。
3: 现在我们这个厂房呢，屋面已经全部结束，现在在做这个暂养池内部的建设，办公楼呢，主体是已经结束了，下一步的话进行这个粉刷涂料。
2: 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项目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配备了112个多元化暂养间。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珲春生鲜冷链产业链，推动与外贸经济提质增效，助力特色生鲜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主要是以帝王蟹、雪蟹、这个板蟹这种进口，然后我们发向全国。我们这个项目呢，预计的完工呢是8月份完工，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同时能暂养帝王蟹，可以达到400吨的暂养能力。
1: 以青春之名赴梦想之约，6月7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拉开帷幕。珲春市853名考生怀揣青春梦想和满腔热忱，从容走进考场，踏上人生关键的逐梦征程。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考场，今天是2026年6月7日，珲春市853名考生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青春大考，在这里我也祝愿各位考生沉着应对，发挥出色，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
1: 清晨7时许，珲春市高三学子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怀揣自信与从容，在考点外有序排队，静待入场安检。陪考的家长们驻足守候，目光温柔殷切，轻声叮嘱，挥手鼓劲，用默默陪伴为学子筑牢最温暖的后盾。各校高三任课教师也早早抵达考点门口，细致提醒考生应试细节，舒缓考生心态，暖心送考的一幕幕画面温情满满。随着入场通道有序开放，考生们手持准考证、身份证，依次完成信息核验和安全检查，沉稳有序步入考场。
5: 祝愿所有高考学生高考必胜，高考加油，耶！
6: 我们希望考生能够从容面对，把这一次考试当作是我们的第10次模拟考试，不多不少，整整10次，然后十全十美。然后也愿我们的考生能够金榜题名，落笔从容，都能考到自己理想的学府，心仪的大学。
7: 希望我们2026届全体高三考生能在6月份全部金榜题名，全部上岸，祝福他们今后的路程坦坦荡荡，一路顺风。
1: 据了解，今年珲春市高考共设置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1个常规考点，32个考场，同时在珲春市第四中学东校区设立1个备用考点，全力保障高考工作平稳有序开展。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启幕，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珲春市统筹教育、卫健、公安等22个部门组建高考工作专班，全方位部署，全链条发力，以精细化服务筑牢高考保障防线， 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公安部门在考点周边设置警戒区域，疏导交通，实施阶段性临时交通管制，开辟考生绿色通道，严查噪音扰民、违规通行等行为，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下、急走，全力维护考点周边秩序。
7: 为保障考生出行畅通，考场环境安静有序，珲春交管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面启动高考专项交通安保工作，全力护航学子顺利复考。
1: 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共青团珲春市委员会在考点外设立了爱心服务站，配备遮阳棚、饮用水等物资，联合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各项暖心服务，营造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
8: 我们立足岗位，贴心护航高考，以实际行动践行共青团服务初心，用暖心志愿服务为学子保驾护航。
9: 祝愿考生沉着应战，落笔生辉，不负韶华，圆梦盛夏。我们也将坚守志愿初心，持续扎根边疆小城，奉献青春力量。
10: 很荣幸以中教路见志愿者身份为大家护航，愿少年们全力以赴，旗开得胜，高考加油。
1: 此外，珲春市爱心车队积极参与护考志愿服务，提前完成车况检查，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识，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11: 爱心送考是我们每年都会参与进来，高考是人生的重要时刻，我们会全力以赴做好服务，把他们接送好，尽我们的绵薄之力，祝考生们金榜题名。
1: 高考期间，珲春市各部门将持续绷紧安全弦，织密保障网，全程护航高考平稳有序落幕。今年一至四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同比增长4.4倍，成为吉林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来看吉林电视台吉林新闻联播的报道。
12: 2024年底，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在东北三省率先落地了跨境电商加保税仓储的1210保税跨境特殊区域出口模式。该模式依托珲春综保区政策优势，允许企业直接将货物提前出口至综保区进行保税仓储，并享受入区及退税的便利。待境外平台生成订单后，货物在区内完成分拣包装，经珲春口岸集拼离境。目前该模式已成功吸引小米、联想等50多家国内大中型企业入驻。
13: 我们在区内提前备好手机、平板这些热销产品，订单来了直接分拣打包，物流时间一下子压缩了3-4天。今年我们的业务量翻了5-6倍。
12: 为保障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顺畅运行，珲春海关组建工作专班，一对一指导企业完成账册设立、核销及清单申报，
14: 不断完善应急响应和部门协同机制，持续培育跨境电商新动能，深化监管改革与服务创新，进一步释放综保区政策红利。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日前举办行走自然赋能成长徒步节活动，引导学生走出课堂，亲近自然，强健体魄，培养团结协作、坚持不懈的优良品质，在行走中感受夏日美好，在征程中收获成长力量。珲春市第六小学2026届首批新队员入队仪式近日在沙陀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举行，将戍边爱国精神融入少先队教育，厚植家国情怀与守边爱国初心。
15: 直面庄严国门，真切体会到守边民警的辛苦付出，在我心里埋下爱国种子，今后我勤奋读书，以民警为榜样，学好本领，将来建设珲春，守护祖国边疆。
16: 依托口岸阵地开展国门教育与国防教育，跳出教室实地研学，让学生亲身感受戍边精神，把爱国主义教育具象化，在实景中厚植家国情怀，切实提升孩子们的国防观念与责任意识。
17: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国家药监局近日印发《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结合网络销售特点，围绕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处方审核不到位等重点难点问题， 从体系建设、审方要求等多个维度推动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持续规范，将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坚持以网管网、以快治快，持续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管。指南共4章42条，分为总则、经营主体的合规要求、经营活动的合规要求、第三方平台管理的合规要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马娘娘和杨娘娘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在朱元璋的面前搬弄是非呀、武大爷那火当时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娘娘千岁，臣等并非私立训弟啊，我们是为公事而来，奉了边关大帅常遇春所差回京搬兵求救啊，怎么能说私立训弟呢？哦，搬兵来了，既是为公，可有令箭？没有令箭，可有公事？有，给了十王李文忠，李文忠说给了杨娘娘了。哦，杨娘娘，你给证实一下，你见着搬兵的折报了没有？什么我都没见着，他们信口雌黄。哎，这事儿不承认了，把武大爷气得浑身力抖啊！到了现在是忍无可忍，武大爷站起来了，来到马娘娘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娘娘千岁，哈哈哈哈哈哈！好啊，你别忘了当初你是什么出身，你跟皇上是怎么结的亲，我武殿章怎样从中为的利。人不讲良心也得讲良心呐、方才你说出这话，你觉着有愧没有愧？一个人说瞎话，俩人说瞎话，我们四员老将都说瞎话吗？无缘无故我们从雁门关就飞到南京吗？明明把搬兵的折报给了十王，十王明明给了杨娘娘，你们现在却矢口否认呐、居心何在？武大爷这一说话，宁国彪也急了。你想想，宁国彪跟朱元璋他们还有亲戚呢，宁国彪的女儿宁彩霞许配给金锤殿下朱穆英了，儿女亲家。宁国彪一想，你们坏，怎么坏到这种程度？赶紧挺身而起来打正事。娘娘千岁，此事千真万确，绝错不了，你们因何矢口否认？对呀、是啊，您为什么不认账？康茂才、傅有德仗着有战功，也在这吹胡子瞪眼跟马娘娘吵吵起来了。您想想，打仗没好手，吵架没好口啊，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谁也不服谁，越吵吵声音越大，把这偏殿的房盖都要鼓起来了。朱元璋一看太不像话了，从心眼儿他得向着马娘娘啊，他把脸往下一沉，放肆！武殿长、宁国彪，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不成？就这一句话，把武殿长可气坏了。心说行哎，这卖酸梅的掌柜的会打官腔了，把当年放小牛那事全忘了，我动不动就知罪，动不动就放肆，咱们谁放肆？武大爷也是武将出身，也是性如烈火呀。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把老头子气坏了，用手点指着：“老四，我的四弟呀，你怎么了？你变也不能变到这种程度啊！”我是你磕头的亲大哥呀，难道说你连大哥的话都不相信？ 就宠信着残废之言。你可知你做了多少错事，我有很多话想问你的。我且问你，中山王徐达怎么死的？军师刘伯温因何辞官不做？这炮打庆功楼又是谁的主意？今天又害到李文忠的头上，我亲眼目睹啊。陛下，你要这么做下去，咱们大明的江山你还要不要？边关百万军队寒心不寒心呢？陛下，在臣离开雁门关之时，那些前方的将士都在浴血奋战，每天都在死人，随时随地都有人受伤啊。他们撇妻子闪爹娘，趴粮铺睡粮床，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大明帝国的

江山为了万岁吗？你怎么就能狠心安兵不动？怎么就能听着小残妃的话不纳忠语？陛下你变了。不是臣说句过头的话，你跟想当年的纣王有什么不同？你跟那无道的昏君杨广有什么两样？真叫人痛心。武德爷这话说出来，寻思能打动朱元璋。不管怎么说，磕头这么多年了，我是你大哥，就说话有点过分，你还能责怪我吗？武殿长想错了，现在朱元璋是铁石的心肠啊，他要不狠他也不能干这些事儿。什么卖酸梅放小牛，在黄教寺当和尚吃不上饭，扯棍子要饭，早忘了。要讲究皇上的出身，朱元璋是头一个最苦的，但是现在他忘了本了，你再说这些他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你是当面羞臊他，揭了他的老底儿，越想打动他，他是越生气啊。朱元璋把桌子一拍，吴殿长，你特意的放肆了，竟敢在朕的面前诉说我的罪名，你听谁说的啊？本来应当将你等抓获，一体问罪，念你我磕头弟兄有情分，朕没有这样办，你居然夜闯皇宫，跑到这咆哮偏殿呢，目空一切，这还了得？但念弟兄之情，朕法外施人呐，把你官职一撸到底，回家去吧。来人，把他们的衣服扒掉，赶出皇宫。武殿长一听，忍无可忍，赌气把帽子摘了，把袍子也脱了。朱元璋啊，你认为我跟你当官我高兴吗？我觉着良心有愧呀，早就不愿意当你这官了。你等着，人有好心，天有好报，早晚有恶贯满盈的那一天。武大爷越说越恨，真是瞪破了眼角，破口大骂了。马娘娘一听，赶紧进言：“哟，陛下，人不能放啊！您别忘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如果他要感恩，还则罢了。您看看他那样子，那是感恩吗？把咱们都恨透了几点了。如果把他放了，他煽动是非，势必给朝廷带来大害呀！”主公不能放。朱元璋一听有理呀，武殿长，好，既然你不愿意保我，你保谁？难道保元人不成？难道保其他人推倒大明的江山不成？朕就成全了你们四个。来人，把武殿长四个推到外头，和李文忠一并金瓜击岭。四老将骂声不绝，到现在一点救也没有啊。咱们简短截说，在骂声之中，十王李文忠、康茂才、傅有德、武殿长、宁波彪全死于金瓜之下。等打死了，五具尸首躺在庭院，朱元璋像泄了气的皮球啊，他也有点后悔了。哎呀，这五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这个消息要传出去，这还了得吗？怎么办？这要传到常遇春的耳朵里头，他领着百万雄兵再杀到南京，我的江山就保不住了。这哎呀，我怎么头脑发热，传了这么一道旨意？马娘娘看出来了，陛下您怎么了？朱元璋有什么事都不瞒着，就把心里话跟马娘

韩金虎当时领令马上点兵。那边说一个给送信的都没有吗？不，宫里头有个太监，这太监姓孟，是孟娘娘的本家，孟娘娘选为娘娘，就把他带进宫了，12岁晋身，就服侍孟娘娘。这人叫孟顺呐，心挺好。孟娘娘一死，他是痛断肝肠，但是自己是个太监，有什么能力啊？宫里所发生的一切，孟顺看得真而切真，连偏殿出的事儿他也看见了。孟顺一看，我赶紧给送信儿去吧，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无论如何给吴家也得保着后代的根横啊！趁着混乱，他离开皇宫，化妆改扮，到了十字街头。这翁顺一想，哎呀，吴家呢，我老不离开皇宫，也不知道这府都在哪儿，除了十王府我比较清楚，吴家送信我来不及了，干脆给十王府先送个信吧。他撒脚如飞到了十王府，见着总管家人叫李安，把经过讲说一遍。李安一听，妈呀，哎呀，怎么出了这么大事儿？翁顺说赶紧走啊，一会儿韩金虎领兵来了，你们武家一个也活不了。说完了，翁顺也跑了，说跑哪儿去了，咱们后文书再说。单表总管家人李安撒脚如飞跑到内宅来见少王爷，少王爷就是李文忠的儿子，叫李昌，今年不大，才15，正睡觉呢，让李安给扑了醒了。哎呀，少王爷快走吧，大祸临头了。简简单单把事情一说，李昌大哭啊，连鞋都顾不得穿，在李安的保护下就逃出南京城。哎，韩金虎迟来了一步，把这五家全抄了，单跑了个少师王李昌。李昌逃到南京外头，不敢报真名实姓，跟李安主仆二人讨饭赶奔北地燕京。哎，路上还真没出事儿。咱们简短接说，这一天总算到了北京。主仆二人这个乐就甭提了，到了王府外面要求见燕王千岁。现在四殿下朱棣跟南京的情况正相反，每日陪着大帅田在彪操练军队，人家北京形势一片大好，人们是热火朝天呢。南京那边的消息这边也知道，但是不那么准确。燕王正在屋中跟姚广孝、田子彪商议军情，突然门上人报告说南京来人了，哭哭啼啼要求见王家。这人自己报名叫李昌，说是少师王。哦，四殿下一愣，请站起身来，在院等着。咱们单说少师王李昌带着老总管李安急急忙忙来到王府的里面，往台阶上一看，燕王在这儿。他见过燕王2次，所以比较熟悉啊。大叫一声，哭拜在地啊，没等说话就昏过去了。燕王知道有大事，命人把他们抬到屋里子进行抢救。经过一阵紧张的忙活，李昌明白过来了，哇一声哭出来，把燕王抱住，说明以往的经过。当说到十王李文忠被害，四老将被金瓜击顶，又说到孟娘娘被害之事，四殿下一听，什么？娘啊，你可疼死儿也。燕王也死过去了，王府里一阵大乱呐、

0: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造孽造孽！把军师姚广孝气坏了，吩咐人等快点抢救燕王。等把燕王给撅巴过来，燕王哭的是目中带血呀，哭一阵又昏过去了。哎，咱这么说吧，燕王是哭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呀，跟傻了一样。田在彪、常恒、孟通、焦亮、沈万三，连娘娘沈凤莲，大伙这个劝呐、啊，最后劝的燕王不哭了。不过燕王说的明白，我一定要给这些人报仇雪恨，给我母亲报仇啊！来呀，传旨发兵，这就发兵啊！姚广孝一看，这怎么能行呢？殿下，臣有下情回禀，军师你怎么还不派兵？
1: 弥陀佛，
0: 殿下，咱不能派兵。为什么？哎呀，您别头脑发热，听臣把事情说清楚。咱有多少家底儿，您不知道吗？咱们的精兵不超过50,000，怎么能报得了仇呢？还得派人守着京，还得派人四外巡逻放哨，还得领一部分军队走，这一分散还有人吗？再这一说，也缺乏良将啊。殿下，难过我们都难过，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等将来我们养成锐气再报仇不迟。
2: 是啊，大帅田在彪也同意，但是四殿下把脑袋晃的，
0: 不不不不不，我非发兵不可，你们不去我自己去。
2: 娘啊，
0: 把姚广孝逼得没辙了，说殿下，咱这么办吧，咱们求神吧，只要神佛说话我们就听神佛的。你看古人信迷信呢。燕王点头了，这姚广孝装像在这摇了一卦，摇完了嘴里嘟嘟囔囔跟殿下说，殿下，现在神仙发话了，要想发兵不难，现在不行。燕王就问，那什么时候能行呢？必须您这胡子长过肚脐儿。燕王用手一摸，坏了，自己那胡子连半寸都没有，什么年头能长过肚脐儿？这不是开玩笑吗？问姚广孝，姚广孝说了，不长过肚脐儿门都没有，这是天意，恕臣等不能遵旨。这一下把四殿下给吵的回到宫里跟傻子一样，拽着自个儿这胡子，你怎么就不长呢？哪辈子能长得肚脐儿？哎呀，娘娘就劝。哎，单说这一天，四殿下睡醒了一觉，心说姚广孝一定拿我取笑。这和尚没安好心呐，他就是借口不发兵。那胡子有长那么快的吗？要长过肚脐儿，起码也得3年呢。燕王越想越生气，无意之中的捋了捋胡子，这一捋把他吓了一跳，就见胡须长过肚脐儿，无柳虚然飘洒千心呢。他脑子嗡了一声，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赶紧下地把镜子拿过来一照，可不是吗？这胡子是锃明刷亮啊，把燕王给乐的。跪在地下给老天磕了仨头，你说这不是仙气儿吗？军师大帅，你们快来看！他像疯了似的这么一喊，姚广孝、田在彪、常恒众人全到了，一看燕王也都傻了。姚广孝一看这玩意邪门啊，几天这胡子长这么长，难道真有神仙吗？燕王手托虚然呐、啊，军师看见没？这可是天意，该着我进兵报仇了！哈哈哈哈！燕王高兴，用手一捋，坏了，

0: 掉下两绺来。哎，这怎么事？这是把大伙也闹愣了。咱们书中代言这一段书叫奉法接龙须。怎么叫奉法接龙须呢？因为四殿下不吃不喝，天天哭，把这王妃娘娘可急坏了。沈凤莲非常聪明，一想我给变个戏法得了，趁着燕王乏累睡着了，他把头发给剪下来了，弄了几绺，拿胶水给他粘上了。这要过去说迷信，哎，胡子还真出来了，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其实是沈凤莲变的戏法，结果有两绺没粘结实，燕王一使劲还捋掉了，群臣没有不乐的，但是足以证明燕王报仇的心切。这是四殿下说话，军师大帅无论如何我不能再等了。说完了，四殿下哭开了。田代彪一看呢，这人要出毛病，要再不发兵，非把他急个好歹的不可。跟军师姚广孝一商议，姚军师点了点头，只好逆来顺受了。田代彪这才请旨，殿下您放心，臣马上我就点兵，这燕王才高兴。再看田代彪站起身来，吩咐一声，来啊，给我点对兵发南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上文书正说到奉法接龙须，这沈娘娘拿自己的头发接到燕王的胡子上，虽然是个笑话，但是表明四殿下朱棣决意兴兵啊。由于他拿定主意，文武群臣都不好驳了，这才做出最后决定，起大兵到南京进行讨伐。军师姚广孝给出了个主意，大兵未动，舆论先行。按现在的话说呢，就得搞好宣传工作，要不就老百姓不知道啊，这怎么回事，又要打仗，为什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动手呢？把这个事儿得说清楚，那就得采取用布告的形式，由姚广孝亲自执笔写了一道讨伐檄文，找出几十个快手来抄写，然后粘贴到州城府县，尽量做到家喻户晓。这道讨伐檄文大致的意思是怎么说的呢？上面大概是这样说的：大明帝国四皇子燕王帝为昭示天下，只因大明建国以来，韩马两党把持朝纲，上欺天子，下压文武，苦害开国的忠良肃将。先有中山王徐达被害，后有军士刘伯温被助走，接着是炮打庆功楼，日杀四老将，陷害孟娘娘和李文忠，手段残忍，令人发指。孤代天罚罪，兴义兵，扫除逆党，重整朝纲，大军所到之处，秋毫不犯，望军民人等一体皆知，协助本王共扫逆党，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年月日， 我说的是个大概。其实呢，姚广孝有学问呢、错的言辞慷慨激囊，老百姓看完之后完全都同情啊。这道檄文一发出去，反响甚大。还没等燕王起兵呢，这一天来了500多人。这500多人衣服也不整，气节也不鲜明，为首的2员将官前来投靠燕王。长恒出去一盘问，这两个人非是旁人，一个是汤琼，一个是郭燕威。汤琼是汤和的后人，郭燕威是玉面小霸王郭英之后。在前文书咱们都说过，互相一报读名姓，都是忠良的后代，亲热的不得了。长恒把二将带到里面见燕王，二将哭拜在地。燕王就问呢，二卿这是从哪儿来？郭燕威一把鼻涕两把眼泪啊，哭着向燕王说了，说我爹武定王郭英跟老主是磕头的把兄弟，为了老主的江山社稷，我爹甚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知哪一点得罪他了，老主悔不该，在庆功楼上下了毒手，我爹死在上面了。不但说我爹死了，老主又下道旨意要抄拿我全家满门，逼得我母亲悬梁上吊，我领着仆人连夜逃走。汤琼也是这样，因为汤和邓玉都死在庆功楼，他呢也带着家人跑出来了，后来遇上郭燕威，小哥俩无处投奔，隐姓埋名逃到天水一带，成了草寇了。这些年来，大庙不收，小庙不留，饥一顿饱一顿是苦不可言。最近见着燕王的檄文了，把两个人乐的，拉着手下这只人马日夜兼程来到北京。等两个人哭着把经过一说，燕王也哭了，说二位将军，你们来的正好，孤正要给死去的功臣报仇雪恨，你们来了，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正好我正在用人之时，加封汤琼、郭燕威结为将军之职，把这500来人也收编了。没过2天，又有一支人马来了，不到1000人，为首的也是2员将官，这两个人都不骑马，一个使宾铁怀抱拐，一个使单刀铁拐，一见面可把燕王乐坏了。谁呀？双刀大将武殿章之子武进忠、武进孝。哎呦，大伙一见面抱在一起，乐的眼泪都下来了。燕王就问，二位亲家从何处而来？哎呀，我的殿下呀。武进忠就把经过讲说一遍。原来大明朝建国以后，这哥俩屡立战功，被朱元璋加封御总兵之职，镇守天水。哎，幸亏他们待的地方远，要离着京城近，也活不到现在。因为统兵在外啊，没遭毒手。在前文书咱们说了，武大爷因为跟朱元璋闹翻了，朱元璋传旨意将武大爷金瓜机顶，韩金虎出主意斩草除根，这才命国舅马兰之子马德山身为钦差大臣， 带着500御林军到天水捉拿武士弟兄。这马德山呢就到了天水了，可这个消息就传到武进忠跟武进孝的耳朵里了。小哥俩一商议，啊，我爹死了还要抄拿我的满门，把哥俩可气坏了。最后一商议，这就叫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了。什么钦差大臣，干脆给他切开晾着得了。结果马德山到这一传旨，小哥俩没听那套，还七敲咔嚓把他脑袋给剥了下来了，杀死钦差，走上绝路了。后来小哥俩是扯旗造反呐，本来手下有30,000来人，不敢帮忙的占绝大多数，其他的军兵一哄而散，身边还剩下1000来人。这些人都是同情老武家的。武进忠、武进孝一商议，咱哥俩这能耐不在饭桶之上，不在饭桶之下，正好饭桶啊。倘若韩金虎兴师问罪，咱俩能抵挡得住吗？干脆天水咱也不要了，来个弃官逃走，他们窜入深山。后来见着燕王的檄文，武士弟兄这才高兴，可有了依靠了，干脆咱赶奔北京吧。就这样哥俩来的。武进忠把经过说完了，放声痛哭，我爹死的太惨了，求四殿下给我爹报仇啊。文武皆哭，没有不掉眼泪的。燕王一想，爹呀，爹，您怎么糊涂到这种程度啊？魏从做这个事以前你怎么想的？难道说现在你麻木不仁了？一个说你不对，两个说你不对，怎么都说你不对？可休怪孩儿不孝了。燕王把眼泪擦干净，安慰武进忠、武进孝，说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在用人之时，放心，不但给武大爷报仇，给死去的功臣全都报仇。哥两个这才高兴。燕王传旨，加封两个人，一个是开国侯，一个是定国侯，都是侯爵呀，把他们的军队也收编了。传下旨意，在北京祝贺。因为这两个人，一则声望大，二一则也有一定的能力呀。收下他们有号召力。没过几天，又有两员大将来投。这两个人更有名了，一个是花云之子花茂，另一个是造袍大将丁德兴之子坏小子丁世英。还没想到他们还活着。哎呦，这两个人见着田在彪，又搂脖子又抱腰啊！本来都是好弟兄嘛。十里已毕，述说经过。哎，他们这个经过更有意思了。原来呢，朱元璋从北地燕京回南京，留下4员大将镇守北京。这四个人就是常茂、于藁、花茂、丁世英。实质上朱元璋把他们搁到这儿就没安好心，转过年来闹灾，军粮短缺，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常茂曾经向南京求救，结果马娘娘把持超纲在那儿坐着不管。常茂性如烈火而不受这个，于藁把那蓝脑袋一拨了更不听邪。两个人好不容易在这等了3年，一看南京不搭理，你不是不管我吗？我也不管你。就这么的，常茂开了个紧急会议，干脆咱就散伙， 帽子爷啊，不伺候这份儿了。就这么样，他们哥四个离开北地燕京，各自逃命。现在长帽落到哪儿，没人知道。于镐是死是活，没信儿。但是丁世英跟花帽，他们两个一直没离开，就流落到娘子关一带，到那块靠打粮为生。因为弃官逃走这犯罪呀、啊，他们不敢往别的地方投奔，就落草为寇了。后来见着檄文，高高兴兴，这才来投靠燕王。这是以往的经过。燕王如获至宝，加封两个人结为公爵，帮着田在彪料理军情。这回帮手可多了，不但说六将先后来到，就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又召集大兵两万余人。田在彪是日夜操练，四殿下一看差不多了，决定挑良辰宅吉日，这就兴兵。临走前得把家看好了。经过研究，大帅是田在彪，保着燕王征南，前部正印先行官派了长衡，随军的两位将军就是武进忠、武进孝，家里得留足够的人呐、啊，那要人少了可不好办事儿。所以把军师姚广孝留在北京，没有将军不行啊。经过研究，姚广孝让花茂镇守玄化府，让丁世英镇守承德府，以防大元偷袭，让孟通、焦亮领着3000铁甲军保卫京师，就住在长辛店和良乡县。把家里圈安排完了，燕王这才即其出发。别看人马不多呀，这个声势可不小啊，在队伍的前面挑起大旗两面，素缎大旗镶着黑边，旗上有姚广孝亲写的一副对联，上联写兴义兵扫除逆党，下联配济英烈重整乾坤。正中央有一面素缎大旗顺风飘摆，上面四个大字是兴师问罪。燕王传旨，不管任何人一律挂孝啊，表示纪念忠臣。离远处看是一片白啊，这几万大军是日夜兼程赶奔南京，一路上所过的州城府县是望风投降。燕王的人马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一点麻烦也没遇上，前锋部队就进了河南省。这天到了安阳管辖地界，长衡领着3000铁甲军正往前面走着，正好路过一片山地。长衡立马横枪这么一看，哎呀，这块这风景怎么这么好，满山的树木郁郁葱葱，真是鸟语花香啊。铁甲军在林中这一过，吓得百鸟腾空。长衡仰起面来看了看，哎，又要打仗了，但愿早到南京，扫除韩马两党，给死者报了仇。那时候太平天下，我非得到这溜达溜达真好。可问向导官这座山叫什么名，向导官马上回答，启禀将军，这叫铁壁山。哦，挺好啊，命令前面穿山而过。是。这长衡呢，他练这块的风景，本来顺官道可以绕过这座山， 由于他的贪心，所以要穿山而过，这军队就进了密林。

0: 刚走到正当午时，冷不丁就听见啪嗒吱响箭响，长恒就一愣，
1: 什么声音？
0: 报告将军，山头上有人放响箭。
1: 难道说遇上强盗了？
0: 长恒这个脑袋刚一打闪，就听见漫山遍野串锣就响成一气了。

响如同暴斗，简直天崩地裂一般。长航就知道遇上事儿了，把长矛一摆，停止前进，将军要令，停止前进。军队全站住了，原地排开了阵势。长航一马当先，赶到队伍的最前面，偏副将牙将都保着他。长航马上命人通知大帅，说前方遇上事儿了，先停止前进。有探马蓝旗禀报田代彪和燕王，咱不必细说，单说长恒啊，来到队伍前面一看，果然两面是山，当中是一条山路，这山路可挺宽敞。就见一哨楼兵拦住去路，别看是楼兵，服装特殊的整齐啊，一色都是蓝绢帕罩头，蓝军装，蓝号坎儿，镶着白边，前后的白月光，前头一个楼字，后头一个足字，手中拿着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花里带打着裹腿，大尾巴兜跟撒鞋。再看那年纪也都在30左右岁，虽然算不上年轻，但是一个个是身强力壮。二龙出水势把道路拦住，为首的是个部下的将官。再看此人，五短身材，车轴汉子，面如酱紫，两道刷子眉，一对大火眼，阔口咧腮，头是戴着虎头巾，腰里围着虎皮，在手里面擎着一条冰铁大棍。长航暗自思想，说这楼兵这么整齐的还不多见呢，你看见没，比正式的军队一点都不次啊。没想到这铁壁山还有大贼窑，真是可笑可气。想罢脱时，长恒催马摇毛来到这个紫面大汉的面前，人也，我说朋友，你是劫道的吗？就见这紫面大汉把冰铁棍一晃，不错呀，是劫道的，怎么样？我告诉你，把所有的东西给我留下，放尔等过山，如若不然，你来看，我让尔等在棍下做鬼。我说朋友，未曾接到，你把那眼皮翻开看一看，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国家的军队，看着没，那有旗号，我们是四殿下的人马，要赶奔南京，在此路过呀。我你这胆子有多大呀，敢劫四殿下，你想造反不成吗？要按以往的脾气，就冲你这一劫，你就犯了不赦之罪，我这一毛应该给你捅个透心凉。不过呢，我们大帅有令，但能容人且容人，咱们初次见面，我不忍得伤儿的性命，赶紧把道路闪开。

没有。咱这么说吧，田在彪怎么说这人也不听，最后田在彪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无力解决。您别看这个山王这么厉害，分跟谁比，要跟田在彪比他可差多喽。这也不是说花枪太保狂，不是那么回事，真有两下子。田在彪冷笑一声，朋友，你不要自讨无趣，你不是不服吗？哎，本帅就陪你走几趟，未动手以前我先跟你说明白，今儿个我扎你两枪啊。头一枪我扎你的左肩头，你记住啊，左肩头，扎多深呢？半寸。要碰着你的骨头就不好办了。二一枪扎你的右腿根儿，多深？也是半寸。扎完了你回去拿尺去量，深了算我经世不到，浅了算我学艺不高。呀，你可气死猫家，把这山王可气坏了，心说你说的也太悬点儿，啊，扎哪儿都告诉我，尺寸多深都说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儿？你分明是卖狂啊！找棍，他蹦起来就是一棍。田在彪横花枪往外一架，按理说呢，锤棍之将不可力敌。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使锤的使棍的准保有力气，你呀最好别碰。但是田在彪不然，我非要碰一碰，看看你这棍究竟有多沉，你这力量究竟有多大。别看田在彪上了几岁年纪，不是当初二十来岁的小伙了，但是现在也正是中年的时候。举火烧田往外一架，嘡啷啷啷啷啷啷，大棍子扎在枪杆上。田在彪没怎么地，这山王受不了了，把大棍颠起来有四尺多高，好悬没撒了手，他身子一摘呗。退出一丈多远去，用棍子一找地，身子一晃悠，好小子，好大的劲儿啊！田在彪一笑，劲儿在后边呢，来吧，招棍。二一棍他打马腿，田在彪使了个冲天一炷香，枪尖朝下，枪转朝上，护住马的双腿，这一棍正好砸在枪上的，又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呢。这第三棍他使了个苏秦背剑，打田在彪的后背，田在彪一闪身躲开了，就这样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站在一处。十几个回合，田在彪一看呢，哎，这人也就这两下子了，坐得心里有数，打着打着这才说话，朋友，我可要扎了啊，注意啊。山王一听头发根直发竖，都是冷不丁的下手，他先告诉我啊，扎我的左肩头，我得注点意。说注意啊，没法防备啊，那田在彪能耐太大了，先使了个盖柄三枪，啪连着就是九枪，这九枪真好像雨打的梨花相似。山王眼花缭乱，接应不暇呀！他不知道哪是真枪尖哪是假枪尖，手忙脚乱。哎，正这时候，就觉着左肩头这麻酥酥的，叫枪尖给点了一下。他身子一摘吧，刚一愣，觉着右大腿根又一下。田在彪左脚一踹蹬，右脚一

0: 蹦马的钱家榜，这匹马滴溜一转圈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把枪尖上的血擦了擦，微寒一阵冷笑，无能之辈，逃命去吧。这个山王就是一愣啊，用手捂着伤口，当然了，这血是挺旺啊，疼得他挺难受，但是又一想，田在彪果然是个英雄，名不虚传呐、啊。这家还有点不服气儿，哎，我说小子，有胆子你可别走，我搬我们老寨主去。啊，还有老寨主。田在彪一笑，那我在此恭候，你可快去快回，如果晚了，本帅可要过去了，你等着吧你。这家说完了话，倒拖大棍撒脚如飞，败回铁壁山。哎呀，长恒一看不住的晃脑袋呀，我元帅高，实在的高啊，不服你是不行，我有时候你得教给教给我啊。你看我使矛你使枪也差不多少，我照您的能力可差的太多了。田在彪点点头，说这玩意儿你跟我没法比，我比你大着那么多岁呢，功夫功夫，你想糊弄他他就糊弄你，你想不糊弄他他就报答你，只要平常练功前认真下苦功，到时候就见效啊。长恒一听不住地点头，对对，这才叫至理名言。将帅正在这儿讲话，铁壁山突然响了三声炮，嘣啪啪。田在彪听完了挺可气，心说这个山王的架子可不小啊，未曾动身还响炮呢，我倒要开开眼看看你是何许人也。但是田在彪向来不轻敌，这也就是他立于不败之处的根本原因。他把花枪一摆，裂开旗门，在此严阵以待。连燕王都定睛看着，这回山上出现有三五千人马，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别看是喽啰兵的打扮，服装格外的整齐绚丽啊，队形排摆好了，正中央竖起一杆大旗，大旗上绣着红字，铁壁山总辖大寨主，正中央绣着斗大的一个胡子。往旗脚下观看，闯出一匹战马，马鞍桥端坐一人，这位人没到，肚子先到了。再看鬓发皆白，四方大脸呐、啊，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头戴王冠，身披蟒袍，手里拿着打马的玉鞭，几员大将在身旁保护，这哪里是山王啊，比朝廷的显官都威风啊。这人刚一露面，田在彪就看出来了，谁呀、啊、正是二王千岁胡大海。
1: 哎呦，
0: 老人家您怎么在这儿？田在彪一撒手把花枪扔了，滚鞍下马，分塔北辽战群用磕膝盖当脚走跑过来了。就老人家，你一向可好？田在彪礼过去了。燕王也看出来了，这不是我二伯父吗？也从马上跳下来了，满营众将包括长恒滚鞍下马，呜，把老胡就包围了。那位说是胡大海吗？一点都不错。那么老胡怎么跑这占山来了？这就接上。

前书那个茶口的。咱们说过，朱元璋有武庙骂走刘伯温，刘伯温临走以前最留恋的就是胡德海呀。你别看老胡大字不识，这人对朋友血心仗胆，最有人缘最好啊。刘伯温临走告诉他，对皇上你要多加谨慎，别觉着你是他磕头的二哥，早晚他对你要下毒手。你就记住，他未曾干什么，你得合计合计，这脑袋呀得多转几个个。胡德海呢对刘伯温一向尊重啊，不住的点头答应，就那时候挥泪而别。果然不出刘军师所料，日子不多，朱元璋在庆功楼设宴，胡大海也在被害的名单之内啊。但是老胡呢多了个心眼儿，想起刘伯温的话了，他就盯住朱元璋了。朱元璋下楼他跟着下楼，朱元璋上哪儿他跟个尾巴似的就跟到哪儿，结果他没有遭到毒手。胡大海发现朱元璋真不是东西啊，如今跟着他没有意思了，这才带着自己的家眷逃离南京。离开南京上哪儿去呢？后来就路过河南铁壁山，这铁壁山有个山王劫道，就像咱刚才说那样，这山王紫面大汉手使一条大棍，他一劫胡大海，老胡怕这个嘛，把大肚子一舔拍老腔，这一报名胡大海，没有不知道的。这山王立刻跪倒投降归顺，报同名姓了，可一报名还真不是外人。在前文书咱说过，北侠唐云有个侄子叫紫面天王唐文豹，这是唐文豹之子叫铁棍将唐顺。因为唐文豹也被害了，唐顺占据铁壁山，今儿个一看胡德海来了，可见的亲人了，把他乐的奔奔直蹦，把老胡和他的一家人接上铁壁山。胡德海一看呢，哎，这地方真不错，要讲别的他外行，要讲就占山，哎，老胡可不外行啊，当初跟丁德兴就占据过黑风山，那在安徽很有名望啊。嘿，老胡一看重操旧业啊，打了几十年的仗又成了山王了，他跟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爷儿仨一商议，干脆咱哪儿都甭去了，哎，就在这扎根吧，保谁呀？谁也不保，没一个好东西，看着都不错，到头来成了冤家对头，以往的教训不能忘记呀。所以老胡就在这扎根未走，这几年的光景，凭他的才干，凭着粉哪吒胡德济的能耐，治个小山头还治不了吗？哎，因此把这铁壁山治理的是铜帮铁底，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连附近的老百姓都跟着沾了光了，就这方圆百里的地区成了天上人间，每逢遇着灾荒，老胡还仗济百姓。现在胡德海啊当了爷爷了，粉哪吒胡德济跟他的夫人胡金兰生了个孩子，名字叫胡春胡显明，这小孩长得这个漂亮，随胡德济也随他娘胡金兰，长得是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面如浮粉，唇似丹珠，漂亮得很，聪明伶俐，老胡就把心

对吧？寄托这孙儿的身上了。野人熊胡强跟夫人曹金花也得了个孩子，可这孩子随胡强又随胡德海，是个小黑铁蛋，大脑袋大手大胳膊大腿，面如滨州铁，浑了巴登的一个小混小子。你别看这样，胡德海非常高兴，亲自给孩子起个名叫胡闹。现在每一天在山上他是抚养两个孙儿啊。这俩孩子别看不大，要讲就刀枪棍棒样样精通，老胡没事以叙天伦之乐，但是这种乐是假的。现在胡德海岁数不小了，儿孙满堂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特别到了年节的时候，胡德海是非哭不可呀。哭什么呢？伤心呐。想想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有的不在了，有的被害了，老胡心里头能好受得了吗？特别是他憎恨朱元璋跟马娘娘啊，尤其他恨朱元璋，心说很多人还袒护他，说他老了，老人就糊涂了。胡德海心里说话，这叫放屁。我还老呢，我比他大得多，我怎么没糊涂？这就是说他的本性啊。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我胡德海就没看透的朱元璋是这么个人。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哎，韩马两党。我看你们猖狂到几时，只要我养成锐气，我一定是报仇雪恨。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总投资近1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2026年高考首日，珲春市853名考生怀揣青春梦想和满腔热忱，从容走进考场，踏上人生关键的逐梦征程；珲春市多部门联动，以精细化服务筑牢高考保障防线，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作为珲春东北亚生鲜跨境贸易补齐高端冷链短板的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近1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
2: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这里机械轰鸣，车辆穿梭，工人们抢抓施工黄金期，有序推进暂养池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作业，现场施工如火如荼。
3: 现在我们这个厂房呢，屋面已经全部结束，现在在做这个暂养池内部的建设，办公楼呢，主体是已经结束了，下一步的话进行这个粉刷涂料。
2: 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项目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配备了112个多元化暂养间。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珲春生鲜冷链产业链，推动与外贸经济提质增效，助力特色生鲜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主要是以帝王蟹、雪蟹、这个板蟹这种进口，然后我们发向全国。我们这个项目呢，预计的完工呢是8月份完工，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同时能暂养帝王蟹，可以达到400吨的暂养能力。
1: 以青春之名赴梦想之约，6月7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拉开帷幕。珲春市853名考生怀揣青春梦想和满腔热忱，从容走进考场，踏上人生关键的逐梦征程。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

0: 是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考场。今天是2020年6月7日，珲春市853名考生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青春大考。在这里，我也祝愿各位考生沉着应对，发挥出色，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
1: 清晨7时许，珲春市高三学子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怀揣自信与从容，在考点外有序排队，静待入场安检。陪考的家长们驻足守候，目光温柔殷切，轻声叮嘱，挥手鼓劲，用默默陪伴为学子筑牢最温暖的后盾。各校高三任课教师也早早抵达考点门口，细致提醒考生应试细节，舒缓考生心态，暖心送考的一幕幕画面温情满满。随着入场通道有序开放，考生们手持准考证、身份证，依次完成信息核验和安全检查，沉稳有序步入考场。
2: 祝愿所有高考学生高考必胜，高考加油，耶！
3: 我们希望考生能够从容面对，把这一次考试当作是我们的第14模拟考试，不多不少，整整10次，然后十全十美。然后也愿我们的考生能够金榜题名，落笔从容，都能考到自己理想的学府，心仪的大学。
4: 希望我们2026届全体高三考生能在6月份全部金榜题名，全部上岸，祝福他们今后的路程坦坦荡荡，一路顺风。
1: 据了解，今年珲春市高考共设置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1个常规考点，32个考场。同时在珲春市第4中学东校区设立1个备用考点，全力保障高考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5: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启幕。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珲春市统筹教育、卫健、公安等22个部门组建高考工作专班，全方位部署，全链条发力，以精细化服务筑牢高考保障防线，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1: 高考期间，公安部门在考点周边设置警戒区域，疏导交通，实施阶段性临时交通管制，开辟考生绿色通道，严查噪音扰民、违规通行等行为，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下急走，全力维护考点周边秩序。
4: 为保障考生出行畅通，考场环境安静有序，珲春交管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面启动高考专项交通安保工作，全力护航学子顺利复考。
1: 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共青团珲春市委员会在考点外设立了爱心服务站，配备遮阳棚、饮用水等物资，联合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各项暖心服务，营造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
6: 我们立足岗位，贴心护航高考，以实际行动践行共青团服务初心，用暖心志愿服务为学子保驾护航。
7: 祝愿考生沉着应战，落笔生辉，不负韶华，圆梦盛夏。我们也将坚守志愿初心，持续扎根边疆小城，奉献青春力量。
8: 很荣幸以中教路建志愿者身份为大家护航，愿少年们全力以赴，旗开得胜，高考加油。
1: 此外，珲春市爱心车队积极参与护考志愿服务，提前完成车况检查，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识，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9: 爱心送考是我们每年都会参与进来，高考是人生的重要时刻，我们会全力以赴做好服务，把他们接送好，尽我们的绵薄之力，祝考生们金榜题名。
1: 高考期间，珲春市各部门将持续绷紧安全弦，织密保障网，全程护航高考平稳有序落幕。
5: 今年1至4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同比增长4.4倍，成为吉林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来看吉林电视台吉林新闻联播的报道。
10: 2024年底，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在东北三省率先落地了跨境电商加保税仓储的1210保税跨境特殊区域出口模式。该模式依托珲春综保区政策优势，允许企业直接将货物提前出口至综保区进行保税仓储，并享受入区及退税的便利。待境外平台生成订单后，货物在区内完成分拣包装，经珲春口岸集拼离境。目前该模式已

0: 成功吸引小米、联想等50多家国内大中型企业入驻。
1: 我们在区内提前备好手机、平板这些热销产品，订单来了直接分拣打包，物流时间一下子压缩了3-4天。今年我们的业务量翻了5-6倍。
0: 为保障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顺畅运行，珲春海关组建工作专班，一对一指导企业完成账册设立、核销及清单申报，
2: 不断完善应急响应和部门协同机制，持续培育跨境电商新动能，深化监管改革与服务创新，进一步释放综保区政策红利。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4: 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日前举办行走自然赋能成长徒步节活动，引导学生走出课堂，亲近自然，强健体魄，培养团结协作、坚持不懈的优良品质，在行走中感受夏日美好，在征程中收获成长力量。珲春市第六小学2026届首批新队员入队仪式近日在沙坨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举行，将戍边爱国精神融入少先队教育，厚植家国情怀与守边爱国初心。
5: 直面庄严国门，真切体会到守边民警的辛苦付出，在我心里埋下爱国种子，今后我勤奋读书，以民警为榜样，学好本领，将来建设珲春，守护祖国边疆。
6: 依托口岸阵地开展国门教育与国防教育，跳出教室实地研学，让学生亲身感受戍边精神，把爱国主义教育具象化，在实景中厚植家国情怀，切实提升孩子们的国防观念与责任意识。
7: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国家药监局近日印发《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结合网络销售特点，围绕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处方审核不到位等重点难点问题，从体系建设、审方要求等多个维度推动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持续规范，将按照4个最严要求，坚持以网管网、以快治快，持续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管。指南共4章42条，分为总则、经营主体的合规要求、经营活动的合规要求、第三方平台管理的合规要求。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刚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1: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0: 你现在去哪里啊？
1: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0: 一定要小心啊。
1: 我会的，放心吧。
2: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3: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2: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5: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一定，
2: 我们记住了。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4: 说好。张静啊，
9: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9: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0: 怎么还要木棍啊？
10: 对啊，
9: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9: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1: 激动死了，
12: 这是我的梦想。
9: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1: 哎，好，
9: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3: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1: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4: 是啊。
11: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5: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6: 这么远。
17: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1: 这么久。
9: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7: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9: 你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7: 啊，姚昌玉。
9: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7: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9: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7: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9: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7: 哎呦，好名字呀！
7: 取个新名字吧。
13: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9: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3: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9: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3: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9: 你就穿上吧。
13: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5: 哎，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0: 好，
5: 行了。黄河之滨，预备。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2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

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站好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为什么？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
2: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来，
2: 哎呀，暖和多了，
1: 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子，仿佛改个名字就能竞女奇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
3: 你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又哭鼻子了？
2: 我没有。
3: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3: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1: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1: 对呀，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1: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0: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0: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
0: 嗯，
1: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0: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0: 嗯，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0: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0: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算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4: 哎，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呀，搭把手啊！
6: 好了，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9: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9: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9: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8: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9: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9: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9: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9: 宝华，
10: 嗯，
9: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9: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9: 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9: 快板儿，这是你的？
10: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9: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1: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2: 杨玉
7: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2: 连长说，
7: 啊，
12: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2: 喏，就是这个大杨玉。哎呀，
7: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2: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7: 哎呀，我饿坏了。

0: 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3: 大人，
6: 鬼子回了，撤！
4: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7: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8: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8: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转移负担架
7: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5: 去卸下门板登担架，我们走。
7: 哎，好，好，走。
5: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快快
7: 快！
3: 魏民，
1: 魏民，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9: 周同志，你
1: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6: 别管我，
1: 走，
6: 走。
1: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哎，
8: 不慌，不慌，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小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

0: 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0: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2: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盐河水，
0: 还有延安城。
2: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0: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2: 静姐姐。
0: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2: 哎呀，我没有。
0: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盐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2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晋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儿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
8: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8: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

0: 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1: 拿他好干，
2: 挺好的，
3: 这不赖了，
0: 你瞧啊！
4: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5: 这是
4: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5: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4: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6: 对，
7: 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4: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8: 说得好，
9: 说得好。
10: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哎呦，
11: 真好。
5: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4: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2: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5: 大叔，你开开门呀。
13: 两个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5: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3: 来个八路井缓营，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5: 你
4: 走吧，徐姐，别费劲儿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5: 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4: 哎，这也怪你。
5: 怪我
4: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5: 为什么？
4: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只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5: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4: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5: 啊，原来是这样啊。
4: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5: 小刚子，
4: 哎，
5: 你回去吧。
4: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5: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4: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5: 好，那我收下。
4: 哎，
14: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4: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4: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5: 我是啊。
14: 你带我去延安吧。
5: 我带你，为什么？
14: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5: 哎呀，你多大了？
14: 我都14了。
5: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

0: 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0: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 生产小能手？
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2: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 里面还有2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嗯，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哎，
0: 答。
4: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
0: 你
4: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老婆，一个个孩子都是再亲人，有生。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1: 卫华，他给我写的，
0: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

0: 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大哥，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6: 是啊，
5: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5: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8: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4: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哎，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哎，
4: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回吧，
7: 保重，
8: 保重，
4: 你回去吧，
8: 回去吧，
9: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吧？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哎
3: 呦，菊子，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2: 啊，
1: 家属做好准备。
2: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

0: 我背你上楼啊！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3: 好，好，好。

0: 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许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 败，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五军开大海军五大攻。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丈夫去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
11: 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1: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2: 我爬上城墙了，快！
13: 我们也上来了，
14: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13: 狗司机，我都不信了。
14: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5: 把炸药包丢了，快！
13: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5: 二娃子，我们跳！二娃子！
14: 没上来了，我掩护，
3: 你去炸碉堡。
14: 好。
13: 八四正，对，挖坑，
14: 什么弹？
13: 炸碉堡。

上去，上去！

把城堡都炸掉了！我们发现走狗了，坚持，坚持住！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 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啊。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 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哦，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完婚？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向太阳走过。
3: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
1: 哎。
0: 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哎，没事吧？
1: 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3: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嗯，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 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4: 我不给你穿，给
5: 我的母，
4: 哎，不给我的母。
6: 张局长，你的电报。
7: 哎哎，
6: 陕西韩总发来的。
7: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6: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速回。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
0: 快。哎，等等。你在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1: 你。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平，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1922年4月7日。第一次直奉大战开始，也就6-7天的时间，以张作霖奉军失败告终，奉军20万被直军打的是丢盔卸甲，狼狈不堪，这仗打的太惨了，死伤的人无数，张作霖这跟头栽的是太爆了。前文书咱说了，张景惠累得在战壕吐了血，长辛店失守，这是关键的一战呐、长辛店这一丢，奉军就稳不住阵脚了。这胡子队啊，还打胜不打败，你看要打了胜仗人来疯，越打越来劲儿，打了败仗就稳不住阵脚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兵败如山倒，就好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谁也控制不了啊。那些当官的嗓子都喊哑了，不准退，谁退我枪毙了他，你喊你的，我跑我的。有时候那当兵的红了眼了，照当官的开枪，就自相残杀。不用说吕团长，就拿张作霖来说，一看败军退下来，张作霖眼睛都红了，亲自骑着大马到前线指挥，打算收拾残兵败将进行反扑，没人听他的。那张作霖呢，就像大水裹着一样也冲下来了。张作霖一跺脚，嘿，完了完了，那有什么办法，一直退到滦河，到了滦河直军兜着屁股就追上来了。吴佩孚下了死命令，一定把山海关占领，把门关上，活捉张作霖。有能抓住张作霖的， 赏大洋10万块，官升无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知军谁不想立功啊？嗷嗷直叫，一定要活捉张作霖呢。现在老张是身封绝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语啊。张作霖把手枪一撞个，想自杀，幸亏旁边的卫队手疾眼快，把老张给拦住了。大帅，大帅自重啊，您可不能这么办。哎，正在这时候，从两翼响起了枪声。张作霖认为完了呢，以为是吴佩孚设下的伏笔。

哎，哪知道有人向张作霖报告，大帅，给您道喜了，咱们的部队，看。张作霖揉揉眼睛，举起胸前的望远镜一看呢，真是转惊为喜。闹了半天，左右两路来的是手下第三旅和第八混成旅两个旅长，第三旅的旅长就是张学良，第八混成旅的旅长是郭松龄。这两支生力军冲上来了。前文书咱说过，张作霖此次进兵分东西两路战线，东路军司令官就是张作相，率领着李景林、张学良、郭松龄，他们这个战线呢打得比较顺利，特别是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的第三旅、第八旅，攻无不取，战无不克呀，占领了大城县，长驱直入。可是呢，西路战线战事不利，关键一仗长辛店失守，这下军心动摇了。张作相一听说西路打败了，首先他发毛了，他这一毛，三军心就散了花了，结果转胜为败，也大败而回。正好往山海关这退的时候，遇上了张作霖的队伍。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第三旅、第八旅，开始阻击直军呐。您还真别说，别的军头全花了呢，唯独这两个旅，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啊，设下了四道防线，掩护奉军撤退。给了吴佩孚当头一棒，要没有张学良、郭松龄指挥的部队，这张作霖不是自杀也得被人家抓俘虏，20万大军呢，一个也剩不下。张作霖透过望远镜一看，把大腿一拍，嘿，还得是我儿子小六子，还真有你的，我这儿子没白养活呀。好，另外他对郭松龄也很感激，妈巴子的，以前我对这郭鬼子有点看法，要这么一看嘛，这小子也不含糊，难怪我们小六子那么听他的话。他心里头也热乎乎的。至于郭松龄怎么回事，到了下文咱还得详细交代。总而言之，在郭松龄、张学良指挥军队的掩护下，张作霖是平安退到山海关。等到了山海关之后，张作霖派出密探一扫听，整个中原都被吴佩孚统治。现在北京政府可好，一家独管了，原来呢是老张家、老曹家平分秋色，现在成了人家的一言堂。那曹锟呢也跟牌位差不多，主要听吴佩孚的，因此北京政权就落到吴佩孚的掌握之中。那么通过这次大战，吴佩孚真是乐得得意忘形啊，本来这个人就挺骄傲，现在美出鼻涕泡来了，各大报纸纷纷给他歌功颂德，连英美法国外的报纸都称他是中国第一流的英雄好汉。那吴佩孚更是不可一世了，马上指令大总统徐世昌做出四项决定。徐世昌更是排位了，到了现在就得听吴佩孚的。下达这四条命令是：一、解散梁内阁，通

及梁士义。其实这国务总理梁士义啊，比谁都奸呐。直奉战刚打响，他就看出不妙来了。36计走为上策，脚底板抹油，他先溜了。你通计也白扯，他躲进租界地去了。所以，梁士仪的内阁也解散垮了台了。第二条，徐世昌县令奉军即日退出山海关，不准在关内逗留。第三条，解除张作霖一切职务，听候查办。第四条，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任命袁金凯为奉天省的省长。这四条命令在报纸上发表了。张作霖在山海关看见了报纸，就一皱眉呀。对于徐世昌解除他的军职无所谓，那是一纸空文，根本行不通。老张并不害怕，打这次败仗虽然痛恨悔恨，从心说他也不太害怕，唯独这第四条命令他心里凉了半截。他知道这都是吴佩孚的点子，好厉害的一招啊！要从我们内部瓦解我们。吴俊升、袁金凯都是我的铁哥们儿，现在公然任命他们当督军和省长，那就是往外排挤我呗。人在名利面前很少不动摇的，吴俊升、袁金凯在这关头能不能出卖我，能不能变心，这玩意儿很难说呀。古往今来都是由于内部不团结、内部分裂才导致失败呀。因此老张真动了心了。哎，就在这命令签署的第二天，张作霖的五夫人，那位寿夫人率领着很多仆人，带着不少礼物和张作霖爱吃的东西，坐着火车来到山海关来看望老张。一见面这吴夫人呢，满脸都是笑：“大帅呀，您受惊了，不过您甭往心里头去啊。”张作霖一看是他，心里就一折个：“你怎么来了？”“我来看大帅的。”家里怎么样？哎，家里头平安无事，安静如常，什么事儿都没有。哎呀，把我吓死了。常言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我就怕后院起火。大帅，我这次来呢，就是给您捎这么个信儿，让您吃一颗安心丸。另外呢，我知道大帅心情不那么舒畅，我在山海关呢陪您玩几天。张作霖把眼一瞪，骂着骂着的：“我这只心都碎了，我哪有玩的心呢？你以为我是你呢？滚，快点滚回去。”一向受宠的吴太太被张作霖当天就给撵回奉天。现在张作霖的心情是太不好了，他马上命人给吴俊升、袁金凯排了急电，让他们赶奔山海关前来办理接交手续。什么接交手续？张作霖准备把奉天督军让出去。其实啊，这是考验吴俊升和袁金凯。那老张也是诡计多端呢，看看他们俩究竟上不上当，能不能跟自己分心。两天之后，吴俊升风是风火是火赶到山海关。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亲自到车站迎接八兄弟。等把吴俊升接到临时的公馆

0: 分宾主落座呀。吴俊生人送绰号叫吴大舌头，这舌头没有半斤也有四两，说话不注意啊，你听不清。
1: 不是不是，大帅大帅，我在家里听说您打了败仗了，我也是心急如焚呐。大帅，您听好吧，别着急上火。
0: 张作霖点了点头，嗯，谢谢你的关心呐。我说兄弟，你可有个稳当劲儿啊！我的电报发出两天，你怎么才来呢？
1: 因为我接电报时候风风火火，马上我就来，我怕你着急，一点都没敢耽误。
0: 是吗？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着急吗？
1: 不知道。
0: 哎，大总统已经下令把我撤职了，这样好。有道是无官一身轻嘛，我对这种生活老实说也过腻了，真当个自在逍遥的老百姓，何乐而不为呢？兄弟，我着急的是你快来，咱俩办理移交手续，我把奉天的军政大权一交给你，我就放了心了。怎么这么说呢？你干比旁人干强得多，怎么说咱是弟兄嘛啊。你先休息休息，马上咱就办理移交。吴俊生一听站起来了，正言厉色呀，站了个笔管调直。
1: 大帅，您能怎么这么说话呀？您说这话就像一把钢刀扎我的心一样啊。大帅，没有您的提携，没有您的挽救，我吴俊生哪来有今天呢？正是因为大帅的栽培，我做了黑龙江督军呢。如今我是七才子路，要什么有什么。中国人有那么句话，喝水莫忘打井的人呢，盐从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我吴俊生不是个没心的人呢，我对大帅念念不忘啊。大哥，您屈了我的心了，这个督军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接呀。
0: 张作霖眨着小眼睛注意听着，一看吴俊生说的是心里的话，但是还不托底。张作霖冷笑一声，兄弟，为什么不能接呢？
1: 他这是吴佩孚这瘪犊子耍弄的权术，是他们出的鬼点子，有意挑拨咱们弟兄的关系，想拆咱的台，给咱窟窿桥走。也慢说咱是成年人了，就是小孩子也能看出是鬼把戏来呀、啊！这不明摆着吗？我做督军，大帅你上哪儿去？下一步就该收拾我了。广东政府就是一例，他们向来爱使用这种缺德招，咱能上当吗？就是真心实意让我做督军，我也不能干呢。我能喧宾夺主吗？哥哥，你放心吧，到何时何地，您也是我们的当家人，吴俊生在您鞍前马后万死不辞。这吴大舌头说着说着眼泪还掉下来了。张作霖这心这才落底。哈哈哈哈哈！兄弟，我的好兄弟，你算说对了。哼，我明明知道这是吴佩孚的鬼点子，理解你我弟兄，但这话我不能说，我怕兄弟你看不到这一点，我怕你上当。既然你看透了，太好了。那么兄弟，你说我下一步应当怎么办？大帅，在路上我们早议论了，他把您解除职务顶个屁用，

0: 长，人家说了，请大帅放心。好了，张作霖一听就更放心了。既然我们没被他离间了，就是铁板一块，我张作霖就不怕。没过两天，张作霖在山海关发表声明，宣布东北独立，与北京政府彻底断绝关系。另外呢，在袁金凯的活动下，省议会一致通过推选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你撤我的职啊，大伙拥护啊，我还是奉鸡黑三省的最高统治者。就这样，张作霖离开山海关，回到奉天就职。张作霖临离开的时候，在山海关一线做了严密部署，恐怕吴佩孚打出山海关呢，因此设了六道防线，让心腹爱将李景林在榆关一带镇守。他一看万无一失了，这才回到奉天。咱必须交代清楚，你别看直奉战张作霖打了败仗了，损兵折将20来万，但是元气没伤，家底儿挺雄厚，东三省固若金汤，所以他心里头并不惊慌。就像耍钱似的，是我输的不少，我输了20万，但我家里银行还存着50万呢，输就输了呗，就跟这个道理差不多少。但是张作霖回到奉天公馆，从内心来讲真恼火呀，眼望着山海关，他自己还编了一副对联儿，上联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下联是记住仇恨2年再来。这个张作霖打出世以来心想事成，从来就没吃过亏，你说这亏吃的这么暴，他能忍受得了吗？表面上他得装着无所谓，从内心讲大动肝火呀。帅府上下的人都害了怕了，连那个最得宠的武太太也不敢沾张作霖的边儿了，每一天都有受罚的。张作霖把自己关在屋里的，不是摔碗就是摔盆，怎么他心不痛快？自从他回到奉天之后，没过了几天，这一天他心里头正别扭呢，副官长向他报告，大帅，少帅张学良将军求见。嗯，哎，你还别说，张作霖一听儿子来了，往大圈椅上一靠，把眼睛一眯缝，让他进来，请少帅。一阵清脆的皮鞋声响过之后，支楼门一开，一位年轻漂亮英俊的少将军官出现在张作霖面前，鞋后跟一碰，啪，给张作霖行了个军礼。爹，学良来看您来了。张作霖眯缝着眼睛打量打量儿子，一瞅儿子1米8高的个头，穿上这套军装格外的潇洒英俊，当爹的能不高兴吗？老张心里觉着热热乎乎的，小六子，坐下坐下，咱爷俩痛痛快快的唠叉唠叉，爹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张学良看望张作霖，这是亲爷俩，没有的说。但是呢，张作霖治家甚严呢，对他的儿女要求的非常严厉，所以张学良见他爹就触头。有一线之路，也不乐意跟他爹打交道，这是实在没办法了。直奉大战失败之后回来一个来月了，当儿子的不看看老子，有点交代不下去。再说有些事需要请示他爹做出决定，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张学良硬着头皮才来看他爹。你看这张作霖，多咱也不叫张学良的名，老叫小六子。就临到张作霖死的以前弥留之际，那不还说那么句话吗？快快打电报叫小六子回来掌管东北事务。还叫小六子呢，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你别看张作霖表面上挺严厉，虎毒不吃子啊，对儿子能不喜欢吗？尤其张学良1米8高的个头，小伙聪明能干，又是后起之秀，特别有出息，所以啊，张作霖从心往外也是非常高兴。说这话呀，谁家也是如此，当老人的都希望望子成龙。你不管他这个老人多没出息，也希望下一代能改换门庭，能有出息，这是一个理儿。张作霖当然也不例外了，虽然心情不太好，看见儿子了，顿时眼睛也放出来亮光，让张学良挨着他坐下了。张学良一向怕他爹呀，规规矩矩往旁边一坐，两只手扶着磕膝盖，腰板拔了个倍儿直。张作霖把烟袋装上，张学良赶紧把火给点着。张作霖抽了两口，小六子，咱爷俩呢唠点贴心话。是爹，您说吧。哎，当着外人的面呢，我不能夸你，我怕人家笑话，也怕把你宠坏了，所以你爹呢老是正言厉色，冷言冷语。我希望孩子你能体谅当爹的一片苦心。张学良一乐，爹你说的哪里话，都说是慈母严父，这算不了什么，您是为我着想的。哎，你要能理解你爹的心，那我就痛快了。这次打仗太丢人了，我这跟头栽了个包啊。别看你爹表面上嘻嘻哈哈，我这心里格外的不痛快。张学良赶紧站起来，爹，我不是给您宽心完齿，这算不得什么，兵家胜败乃常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从失败之中接受教训，栽了跟头长见识是坏事。他妈的，你还给我刷色，不是给我宽心完吃也是啊。不用你劝我，这些道理我全懂。说说吧，你今儿个来究竟是有什么事儿啊，还是专为来看看我？爹，主要是看看您，我知道您心情不舒畅，与此同时呢，您讲话了，咱爷俩唠唠贴心话，我有一肚子话想跟您说。好吧，正好今天帅府里没事儿，我告诉副官长一律挡驾，谁我也不见。那么时间

0: 敞着个呢，你有什么就尽管说吧。张学良点点头，给张作霖把水满上，又给张作霖把烟点上，一看他爹心情比较好，张学良这才敢说，爹，方才我说了，我们要失败长见识，通过这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我不知您老人家想过没有，论兵术我们超过吴佩孚，论装备我们比他也不次，我们的炮都是新从日本人那买来的，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仗，爹你想过没？
1: 嗯，我想了一万遍了，那么咱爷俩往一块碰碰，你怎么想的你跟我说说。
0: 爹恕我直言，我认为我们的军队打胜不打败，我说句过头的话您别不爱听啊，我们手下这些军队纪律太坏了，到了时候不听约束无法无天，就拿这次直奉大战来说，我们手下的军队雁路之上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呀、啊，这哪里是军队呀、啊，纯粹是胡说到这儿，张学良把下半截话咽下去了，想说什么，这不是军队，纯粹是胡子，他一想他爹就是胡子，这话能这么说吗？纯粹是胡来，老百姓对我们的军队恨之入骨，不得民心呐、啊。爹呀，得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是船，老百姓是水呀，这水也能载舟也能覆舟啊。爹，这个理您比我清楚的多呀，为什么我们的军队纪律这么差，就是平常缺少训练，尤其那些带兵的官全不称职，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带兵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建议爹必须对我们的军队彻底改造，来个至上而下的改造，不知道爹意下如何。要往常张作霖听这话早就瞪眼睛了，今天听完儿子的话频频点头，
1: 对对，小六子，你这番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方才讲了这件事，我都想过一万遍了，我30多万大军留下10万看家20万到前线，没出7天就麻了巴的被人打垮了，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啊？嗯，你讲话了，论人数我们超过吴佩孚，论装备比他也不次，怎么失败的这么惨呢？我也想了原因了，跟你说的大同小异，是这么回事，要想报仇，要想找吴佩孚算账，我们必须得改造军队，咱爷俩想到一处去了。那么小子你说这改造得有方法啊，不能轻举妄动，从什么地方着手合适，你考虑过没有？张学良一看他爹那么认真，又把椅子往前拉了拉，爹我想过了，第一，我建立在我们东三省要成立一个军队整训处，你再说一遍，叫什么？叫东北军整顿处，必须整顿，特别那些带兵官必须成立学习班，叫他们学习，从今以后设立考试制度。所以呢，我建议这么3条：一，培养提拔军事人才；二，训练精兵；3，整编庞杂的队伍，淘汰不称职的指挥官。
0: 好，说得好。

0: 对对对对，你归纳这四条是至关重要啊。正说着话，武太太敲门，梆梆梆，梆梆梆，进来。武太太笑呵呵进来了。刚才为什么不在屋？没说吗？老张治家甚严，凡是跟外人谈话的时候，妇女必须回避，武太太也不例外。你别碍手碍脚，在旁边多言多语的，这是规矩。所以武太太进屋也得敲门。一看大帅满面春风，少帅也乐呵呵的，武太太这颗心呢这才放下。我想请示请示大帅，是不是少帅在这儿共进午餐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厨房今儿个多做几样菜。
1: 哎哎，说对了，你下去吩咐吧。今天小六子陪着我吃饭啊，他爱吃什么你都知道，下去给准备，越丰盛越好。
0: 好吧，我这就去准备。
1: 张学良赶紧站起来，多谢姨妈关心。
0: 其实他这姨妈呀比张学良的岁数也差不多少，
1: 但是张学良在姨妈面前那也非常尊重。
0: 武太太准备去了，时间不大，酒菜做好，就是他们爷儿俩对面坐下是边吃边谈。武太太又躲出去了。哎，张作霖今天呢又高上兴了，跟儿子谈过一番话，觉着心里非常豁亮，因此也多喝了几杯，脸蛋也露出红色来了，说起来是没完没散。六子，你接茬说，你提这四条我接受了，那么你还打算怎么办呢？
1: 爹，既然这样，那我就说一说。我也考虑过，我打算全面加强在东三省的武力，迅速整顿队伍，扩充讲武堂，培养人才，还得加强空军，筹建海军。
0: 哦，我他妈，你小子胃口不小啊，比我想的还大呀。
1: 那你说说怎么扩充讲武堂，怎么扩建空军，怎么筹建海军？
0: 张学良一看他爹问起没完了，这胆儿就壮了。爹，我全考虑了，您发现没发现，人才是国宝啊。到了现在你也能看得出，我们之所以打败仗，就是由于我们的指挥官没有军事才能。你看平常吆五喝六，到了时候就不行了。看来讲武堂必须得扩充，那是我们东三省培养军事人才的最高学府，凡是可以有造就的人都要到讲武堂进行学习和深造，有特殊才能的咱们不惜花钱送出国外去深造。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领兵官都是高素质高质量的，还怕带不出好兵来吗？爹，我给您举个例子，孙中山成立了黄埔军校干什么？培养军事人才呀。人家有个班底，吴佩孚还有个保定武备学堂，也给他培养军事人才。往远处说，袁世凯如何？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培养了大批北洋高级将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吸收呢？原来有个讲武堂，不过是样子，装点门面，这一次呢必须得实用。我建议扩充讲武堂之后，由咱们爷俩亲手抓，一定要培养大批军事才能的人领导我们的军队。
1: 太对了，太对了，呵呵，
0: 看不出小子几年的功夫你居然出息到这一步啊。哈哈哈哈。啊，好，讲武堂这事儿先定了，那空军和海军的事儿呢？
1: 别呀，咱先说海军，咱们现在没有，等于是空白呀。
0: 我们吃了亏了。吴佩孚就比我们聪明得多，人家亲手抓了海军了。这一次在秦皇岛一带，人家布下了海军。您忘了我们撤退的时候，那海军对我们的威胁有多大呀？海军的炮弹像雨一样落到岸上，切断我们的归路啊！而不是自夸其德，要没有我和苏玲指挥的三旅和八旅，我们的人损失的就更多了。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必须得有海军，没有不行。说的在理儿。那么你说怎么筹建海军？那么首先得有钱呐，别呀，千方百计你得筹集资金呐。我建议在哈尔滨葫芦岛设立两个海军学校，着手培养海军人才，然后再花钱从国外购买军舰。只要我们有了海军舰队，控制葫芦岛，进兵天津，再打吴佩孚，那也就省事的多了。有道理，有道理呀。那么空军呢？空军，你老人家还用问我？我们前者倒段祺瑞的时候，从南苑机场截获了十几架飞机，我都亲自看过了。有一半可以使用，有一半还得等待修理。这空军可了不得呀，在你头上发挥作用，你在底下够不着他。空军的优势不可低估啊！我建议在东塔修建飞机场，从国外购进大批飞机，然后设立航空处，培养航空人才。
1: 行，说的都对，我全接受。
0: 咱们书说简短吧，这爷儿俩越唠越高兴，越唠越高兴。突然张作霖把酒杯放下了，
1: 小刘子，我跟你谈点题外的话，也不算题外吧，跟你有关系。你发现这郭松龄这人怎么样？
0: 爹，没得说，郭松龄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忠于爹爹，忠心不二。
1: 张作霖晃了晃脑袋，我小六子，你还年轻，还毛嫩呢，为人处事你可得多加谨慎，尤其对郭松龄这号人更要多加小心呢。有很多闲言碎语都装满了我的耳朵了。据说这郭松龄人送绰号叫郭鬼子，单从这个绰号讲，这人就不怎么地呀。再者一说，咱又不知道他根底，你不要成为他的影子，什么事儿都听他的。我一听这话我就来气，你是我儿子，你是堂堂的少帅，你又读过那么多年的书，为什么做人家的附庸啊？为什么处处听他的呢？你要叫郭松龄把你整个给掌握了，孩儿啊，对咱可不利呀。张学良乐了，爹，谁跟您这么说的？不假，我现在是成年人了，好人坏人是非曲直我心里都有一杆秤。我跟郭松龄不是一天了，我们多少年的交情了，他能装过一时，能装这么长的时间吗？我发现郭松龄为人正直，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对爹有一颗忠心，所以呢我才跟他亲近。至于说我听他的，对，我是听，分什么事儿？人家说的对，我为什么不听呢？爹呀，我劝您最好别听那些闲言碎语。当然，谁像您说的，我心里也有数。
0: 这些人嫉贤妒能，都没安着好心呢。
1: 算了算了算了，先别说了，别说了，我不爱听啊。总而言之，我提醒你，既使用郭松龄，不要过于太相信，以防吃亏。你做的心里有数就得了，好吧，爹，我记住了。
0: 张学良一看他爹，打了个哈欠，可能谈话时间太长，有点累了。张学良站起来了，
1: 爹，我吃的不得灵了，我打算回去，您老早早的歇着吧。好吧，哎，小六子，方才咱爷俩谈的那篇话，你回去写个报告啊，好好措措辞，再往渗透方面想一想，三天以后交给我，我要认真考虑。
0: 好。可张学良走了两步又回来了，
1: 爹，方才我跟您提的那些建议，您仅能做个参考啊，不一定都付诸实施。我的意思呢，您是不是先跟杨总参谋长再探讨探讨，争取争取他的意见，有些事情我认为他要不同意就很难通过。你看张学良啊，拿话点点他爹，没敢往深里头说，事情关系到总参谋长杨雨婷。这杨雨婷好奇之秀啊，既不同于汤二虎、张志飞、孙烈臣、张作相那帮老人，又不同于张学良、郭松龄这帮新人，他是在两者中间那么个人物。这些年来在张作霖面前红得发紫，说一不二，张作霖言听计从，人们都看得挺清。现在杨雨婷掌握着东北三省的实权，那是实力派人物啊，他不点头的事情张作霖就很难同意。张学良在下边什么不知道，有心把这话跟爹挑明了，怕他爹不痛快，所以张学良只能拐弯抹角，婉转着点点他爹。那么张作霖也不傻呀，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六子，行了，甭跟我兜圈子了，你小子不傻，你爹更不傻，什么人在我的面前耍鬼花狐啊，他也掂掂分量。你爹眼睛不揉沙子，只要我拍板定了的事儿，谁敢反驳？你不要疑神疑鬼的。张作霖也听出张学良的意思，但也没挑明。张学良走了，哎，多凑巧，晚上九点，张作霖还没等休息呢，外边喊：“参谋长杨雨婷到！”杨雨婷来了。这杨雨婷出入帅府如履平地，今天晚上穿着一身便装，来到张作霖屋里的，笑呵呵往对面一坐：“大帅，哎呀，我看您气色比往常好多了 啊。”“妈巴子，一高兴啊，让小六子陪着我喝了点酒，现在还觉着头重脚轻。”“
0: 啊啊，少帅来过了，怎么爷俩谈得挺开心吧？”“
1: 就是就是，整谈了一天，谈得我口干舌燥，不过我心呢挺痛快。哎，你来的正好，我跟你唠扯唠扯。”
0: 杨雨婷来是有目的的，他知道少帅张学良来过了，这次夜入帅府就打算寻根问底，要施展阴谋。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总投资近1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2026年高考首日，珲春市853名考生怀揣青春梦想和满腔热忱，从容走进考场，踏上人生关键的逐梦征程。珲春市多部门联动，以精细化服务筑牢高考保障防线，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作为珲春东北亚生鲜跨境贸易补齐高端冷链短板的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近1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
1: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这里机械轰鸣，车辆穿梭，工人们抢抓施工黄金期，有序推进暂养池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作业，现场施工如火如荼。
2: 现在我们这个厂房呢，屋面已经全部结束，现在在做这个暂养池内部的建设，办公楼呢，主体是已经结束了，下一步的话进行这个粉刷涂料。
1: 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项目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配备了112个多元化暂养间。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珲春生鲜冷链产业链，推动与外贸经济提质增效，助力特色生鲜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主要是以帝王蟹、雪蟹、这个板蟹这种进口，然后我们发向全国。我们这个项目呢，预计的完工呢是8月份完工，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同时能暂养帝王蟹，可以达到400吨的暂养能力。
0: 以青春之名赴梦想之约，6月7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拉开帷幕。珲春市853名考生怀揣青春梦想和满腔热忱，从容走进考场，踏上人生关键的逐梦征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考场。今天是2026年6月7日，珲春市853名考生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青春大考。在这里，我也祝愿各位考生沉着应对，发挥出色，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
0: 清晨7时许，珲春市高三学子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怀揣自信与从容，在考点外有序排队，静待入场安检。陪考的家长们驻足守候，目光温柔殷切，轻声叮嘱，挥手鼓劲，用默默陪伴为学子筑牢最温暖的后盾。各校高三任课教师也早早抵达考点门口，细致提醒考生应试细节，舒缓考生心态，暖心送考的一幕幕画面温情满满。随着入场通道有序开放，考生们手持准考证、身份证，依次完成信息核验和安全检查，沉稳有序步入考场。
4: 祝愿所有高考学生高考必胜，高考加油，耶、yeah!
5: 我们希望考生能够从容面对，把这一次考试当作是我们的第14次模拟考试，不多不少，整整10次，然后十全十美，然后也愿我们的考生能够金榜题名，落笔从容，都能考到自己理想的学府，心仪的大学。
6: 希望我们2026届全体高三考生能在6月份全部金榜题名，全部上岸，祝福他们今后的路程坦坦荡荡，一路顺风。
0: 据了解，今年珲春市高考共设置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1个常规考点，32个考场，同时在珲春市第4中学东校区设立1个备用考点，全力保障高考工作平稳有序开展。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启幕，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珲春市统筹教育、卫健、公安等22个部门组建高考工作专班，全方位部署，全链条发力，以精细化服务筑牢高考保障防线，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公安部门在考点周边设置警戒区域，疏导交通，实施阶段性临时交通管制，开辟考生绿色通道，严查噪音扰民、违规通行等行为，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下急走，全力维护考点周边秩序。
7: 为保障考生出行畅通，考场环境安静有序， 珲春交管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面启动高考专项交通安保工作，全力护航学子顺利复考。
0: 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共青团珲春市委员会在考点外设立了爱心服务站，配备遮阳棚、饮用水等物资，联合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各项暖心服务，营造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
8: 我们立足岗位，贴心护航高考，以实际行动践行共青团服务初心，用暖心志愿服务为学子保驾护航。
9: 祝愿考生沉着应战，落笔生辉，不负韶华，圆梦盛夏。我们也将坚守志愿初心，持续扎根边疆小城，奉献青春力量。
10: 很荣幸以中教路见志愿者身份为大家护航，愿少年们全力以赴，旗开得胜，高考加油。
0: 此外，珲春市爱心车队积极参与护考志愿服务，提前完成车况检查，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识，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11: 爱心送考是我们每年都会参与进来，高考是人生的重要时刻，我们会全力以赴做好服务，把他们接送好，尽我们的绵薄之力，祝考生们金榜题名。
0: 高考期间，珲春市各部门将持续绷紧安全弦，织密保障网，全程护航高考平稳有序落幕。今年一至四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同比增长4.4倍，成为吉林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来看吉林电视台吉林新闻联播的报道。
12: 2024年底，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在东北三省率先落地了跨境电商加保税仓储的1210保税跨境特殊区域出口模式。该模式依托珲春综保区政策优势，允许企业直接将货物提前出口至综保区进行保税仓储，并享受入区及退税的便利。待境外平台生成订单后，货物在区内完成分拣包装，经珲春口岸集拼离境。目前该模式已成功吸引小米、联想等50多家国内大中型企业入驻。
13: 我们在区内提前备好手机、平板这些热销产品，订单来了直接分拣打包，物流时间一下子压缩了3-4天。今年我们的业务量翻了5-6倍。
12: 为保障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顺畅运行，珲春海关组建工作专班，一对一指导企业完成账册设立、核销及清单申报，
14: 不断完善应急响应和部门协同机制，持续培育跨境电商新动能，深化监管改革与服务创新，进一步释放综保区政策红利。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日前举办行走自然赋能成长徒步节活动，引导学生走出课堂，亲近自然，强健体魄，培养团结协作、坚持不懈的优良品质，在行走中感受夏日美好，在征程中收获成长力量。珲春市第六小学2026届首批新队员入队仪式近日在沙陀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举行，将戍边爱国精神融入少先队教育，厚植家国情怀与守边爱国初心。
15: 直面庄严国门，真切体会到守边民警的辛苦付出，在我心里埋下爱国种子，今后我勤奋读书，以民警为榜样，学好本领，将来建设珲春，守护祖国边疆。
16: 依托口岸阵地开展国门教育与国防教育，跳出教室实地研学，让学生亲身感受戍边精神，把爱国主义教育具象化，在实景中厚植

0: 家国情怀，切实提升孩子们的国防观念与责任意识。
1: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国家药监局近日印发《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结合网络销售特点，围绕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处方审核不到位等重点难点问题，从体系建设、审方要求等多个维度推动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持续规范，将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坚持以网管网、以快治快，持续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管。指南共4章42条，分为总则、经营主体的合规要求、经营活动的合规要求、第三方平台管理的合规要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上回书说到关云长水淹七军，生擒活捉了曹营大将于禁、于文泽，而且于禁的七军人马除去淹死的大部分全都归降了，只剩下庞德一个人死战。荆州一条船有几十个兵驾着这条船想生擒活捉庞德，没想到庞德蹦到小船之上，把船上的兵砍倒了十几名。

就把庞德生擒活捉，给提着到水上，往关云长这条大船上一扔。关将军，请您上马。然后这员战将噌的往上一跳，就站在关云长面前。关云长高兴极了，正是手下大将周仓在水中力擒庞德、庞令明。周仓的水性特别好啊，而且在荆州住了这么多年，水性更好了。现在庞德也被擒了，于禁剩下的兵将就全都归降了。所以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赞成关云长水淹七军，说夜半征皮响震天，襄樊平地坐深渊，关公神算谁能及，华夏威名万古传。关云长这一辈子露脸的事儿太多了，水淹七军是关云长一生打的最漂亮的一个仗。这一仗关云长是威震华夏，吓得曹操都差点迁出许都啊。等关云长回到高处，升坐中军大帐，刀斧手、绑斧手就把于禁押到中军大帐。于禁扑通一声就跪到关云长面前：“关将军，请您饶命。”关云长用手一指，一问则：“你怎么敢率领人马前来反对我关羽？”关将军：“这是魏王千岁的差遣，我身不由己，还望君侯可怜我，饶我一死，我将来一定报答关将军活命之恩。”关云长用手捋着五绺长髯，微微一笑：“哼，宇文泽呀，我要杀了你，就跟杀狗杀猪一样，把我的刀都脏了。来呀，把于禁给我掐尖入狱，送回荆州。等我打了胜仗之后，回到荆州再行发落。”这就是关云长威震华夏的气势啊！像于禁、于文泽跟随曹操多少年了，现在跪在关云长面前，你要不杀我，将来我一定报答活命之恩。这于禁也够没骨气的。所以后来曹操死了之后，曹操的儿子曹丕承继魏王王位，就命大将于禁、于文泽到邺郡给他的父亲曹操守灵。等于禁到了曹操的灵堂一看，于禁心里难受了，就在曹操灵堂的粉壁墙上画着一幅画，正当中画的是关云长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端然正坐，旁边画的是大将庞德、庞令明怒目而视，跪在地上的就是于禁、于文泽，求关将军饶自己能够活了啊。于禁看完这幅画忧郁成疾，后来回到家中就死了。看起来于禁这次被水淹七军，跪在关云长面前求饶，是真正没有骨气，够寒碜的。关云长妄下传令，就把大将于禁送回荆州大牢给押起来。然后关云长又传令带庞德，庞德迈大步走到中军大帐，往这一站，怒目而视，是立而不跪。关云长用手一指：“庞德，现在你被祸遭擒了，你要知道，你的兄长庞柔在汉中辅佐汉中王，你的雇主马超、马孟起也是西蜀的五虎上将，你被祸遭擒，为什么不归降？”庞德两只眼睛瞪着关云长：“关羽，我宁死在你刀口之下，我绝不归降于你。”不但不归降，庞德是骂不绝口。关云长把眼一闭，推出去杀。庞德不怕死，是引颈受刑。你砍吧，我出来时就没想活，就玩命来的。就这样，项上一刀把庞德杀了，然后刀斧手来。

0: 叫中军大帐举起庞德的人头，请关云长过目。关云长也很可怜这位英雄，来呀入土安葬。把庞德埋葬之后，关云长趁着水势未退，指挥战船带领全军人马进兵樊城。这时候樊城周围仍然是波浪滔天，水势特别急，而且这大水冲的城墙有几个地方全都倒塌了，城中的男女百姓都帮着兵士守城，有搬砖的，有搬瓦的，想把水堵住，但是堵不住，这水仍然往樊城里边灌。曹操兵将全都吓坏了，而且于禁跟庞德被擒，庞德被杀的消息就传到了樊城里边。曹仁手下的众战将就来见曹仁，都督，樊城保不住了，是不是趁着咱们樊城没破，咱们赶紧乘舟而走，就是把城丢了，咱们可以保全性命。大家伙劝曹仁弃城，坐着船赶紧逃跑。曹仁一想，这座城也确实保不住了，于禁、于文泽七军人马都被关云长歼灭了。曹仁就传下命令，准备行装，预备船只弃城回归许都。谋士满宠知道了，赶紧来见曹仁。都督，您真的要撤兵弃城吗？
1: 是啊。
0: 不宁，你看这座城实在是守不住了，咱们要弃城而走，可以保住性命，来日再跟关羽决战。
1: 都督，您错了，
0: 绝不可以弃城而逃。你要知道，这回水淹曾口川，水淹樊城，这是山洪爆发，它不能长久。等过了几天雨一住，大水必然就退去了。我已然听说关云长派人到了夹下，绕道而走。都督，您想一想，许都以南的老百姓听见关云长的威名，都准备逃难了。可是关云长为什么不敢全军进兵夹下，告奔宛城直抵许都？就因为都督您带兵镇守樊城，恐怕您指挥人马抄了关云长的后路。都督，您别看小小一座樊城，您在这督兵镇守可以镇住关羽，如果您要弃城走了，关云长大队人马长驱直入，直逼许都，黄河以南就全都归了关羽了。无论如何，都督也要为魏王守住樊城。哎呀，大将曹仁看着满宠满伯宁，心说伯宁跟着曹丞相打了这么多年仗了，是深知大王之心。满宠说的话太对了，有我在这镇守关云长，他不能大队长驱直入，如果我一走，关云长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好，曹仁听到这儿站起身形，恭恭敬敬给满宠深施一礼。伯宁，谢谢你，要没有你这一片话，恐怕我就误了魏王的国家大事。然后曹仁拢思将任等班安上马，催马就上了樊城的城头。大家伙一看都督来了，全都站着听都督传令。曹仁把宝剑往空中一举，众位将军，我受魏王千岁之旨镇守樊城，现在如果再有言弃城者，我立刻传令斩首示众。大家伙全都明白了，现在曹仁是决心守这座樊城，大家伙齐声高呼，都督您放心，我们决定帮您死守。曹仁非常高兴，马上布置城头之上预备强弓硬弩，而且派四波将士轮流守城，城下的老百姓帮着填石，帮着填土，堵这水口，保护这座樊城。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水势渐渐退下去了。可是关云长自从捉住于禁，杀了庞德之后， 威震天下，谁一提起关云长水淹七军垒，谁不赞成关云长的智谋，谁不赞成关云长的武勇。关云长了不得了，曹操兵将只要提起关云长来，是人人胆战，个个心惊。关云长十分高兴，认为这一回只要拿下樊城，大队人马进兵许都，就可以擒拿国贼，帮着大哥灭了国贼，再安汉室天下。关云长就等着水退之后进兵樊城了。正在这个时候，关云长的次子小将关兴来了。关兴来拜见父亲关云长，关云长很高兴，就让他带着所有立功战将的文书告奔西蜀，面见汉中王刘备刘玄德，给众将请功。关兴拜辞了父亲，就带着文书告奔成都了。关云长就把人马分兵一半，一半打樊城，另一半是直抵嘉夏。关云长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樊城曹仁带兵死守了，这一半兵将绕过樊城到了嘉夏，能拿下樊城更好，如果拿不下樊城，关云长就准备绕过樊城，指挥大队人马从嘉夏进兵宛城，然后直抵许都灭曹操。大将曹仁得报了，跟着满宠满伯宁还有手下众战将严加守范，就守住樊城。樊城一丢，曹操还真危险了。等水渐渐的退下去了，关云长一看可以进兵了，就指挥人马来到樊城北门，把阵势裂开了，炮响鼓响，呐喊声音叫战。这时候曹仁听说关云长前来叫战，带着手下众战将就来到城头之上望下观瞧，一看关云长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确实知道要想战败关云长是不容易的。关云长往前一撒马，手下有偏将牙将保着，来到城头之下，关云长用手一指，曹仁，你们樊城已然被困了，此时不降更待何时？关云长刚说到这儿，曹仁一看，关云长虽然身上挂着掩心甲，但是关云长身上配着绿色的战袍，出为将入为相，侠文管武，这只右胳膊在外边露着呢。好，曹仁暗中就把弓箭拿起来了，刃口填弦，对着关云长的右胳膊吧嗒嗤，这支箭不偏不歪，砰，整射在关云长右臂之上。这是关云长万也没想到的，哎呦一声，关云长扑通就落在马下。曹仁一看关云长落马了，立刻指挥大兵三声炮响，杀呀，那关云长啊，带领大兵杀出城外，想捉住关云长。小将关平只好指挥人马前去迎敌，然后手下兵将就把关云长救回大寨。等关云长回到寨中，军医官把这支箭拔出来一看，这箭头有毒，这是一支毒箭。再一看关云长的右胳膊已然又青又肿，而且不能动活了，知道毒已然深入骨内了。小将关平吓坏了，马上让兵将关营门挂上免战牌，伸手不战免战高悬，就跟手下众战将商量，众位将军，万也没想到我的父亲中了毒药箭，如果不能打仗，咱们可就没法攻打樊城了，是不是请示我父亲，咱们大队人马回到荆州，等我父亲治好了伤再进兵樊城。小将关平就带着这些战将入关云长的寝帐来请示关云长。关云长虽然受了箭伤，但是关云长咬得住牙，一看关平带着众战将来了，关云长就问，你们见我有事吗？众战将抱拳拱手，关将军，现在您右臂损伤，恐怕难以对敌，是不是暂且回到荆州治完伤之后再回来兵去樊城？没想到关云长一听是冲冲大怒， 冲伟将军，现在水淹七军，曹操兵将已然打了败仗，只剩下樊城孤城一座。取了樊城之后，人马长驱直入，就可以到许都灭曹操，再安汉室天下。这是我大哥平生之愿。咱们都是汉中王之臣，我岂能因为一个小小的箭伤而误了国家大事？你们暂且退下，如果再有言退军者，以慢军之罪斩杀示众。众战将不敢说话了，小将关平跟大家退出来了。虽然说关云长不肯退兵，但是大家更着急的是关云长中的毒箭，这箭伤是不好啊，大家着急，所以各处寻访名医。突然间有一天，兵士禀报小将关平：关将军，有打江东有一个人驾小舟而来，说要求见关将军，给关将军治伤。哦，快快有请。时间不大，小校就把这个人带到关平面前。小将关平一看，来的这个人中等身材，看年纪五旬开外，头戴方巾，身穿阔服，在胳膊上挽着一个青囊。小将关平赶紧上前施礼，拜见先生，请问先生贵姓高明？小将军，我乃沛国谯郡人，姓华名托，字元化。关将军是天下英雄，听说将军中了毒箭了，所以我特来为将军医治。哎呀，小将关平一听这人姓华名托，关平知道这个人是天下名医呀。华先生，您是不是当初为东吴战将周泰治病的华托华先生？不错，正是。太好了，小将关平赶紧前来拜见关云长。关云长干什么呢？其实关云长这胳膊受了毒药箭，非常的疼痛。关云长恐怕君不战心，事无斗志，所以就把马良叫来，坐在一棵大树底下跟马良对坐下棋。小将关平来到关云长面前拜见父亲：儿啊，何事？父亲，现在有江东的名医华托先生来给您治伤。哦，关云长久闻华托之名，来呀，有请。小将关平立刻把华托请到关云长面前，拜见关将军。关云长站起身形：华先生请坐。小将关平亲自看了座位，而且给华托献上茶来。华托连茶都没喝：关将军，治伤要紧，请您把伤露出来让我看看。关云长就把衣袍脱了，把右胳膊伸过来让华托看。华托一看：关将军，您受的箭伤，这箭头之上有乌头，这种乌头毒气是很大的，已然透入骨上了，如果不早治，您这胳膊就得残疾。哦，请问华先生用何物医治？关将军，我自有办法给您治伤，但是恐怕君侯恐惧。哎，关云长摇了摇头：华先生，想我关某视死如归，治伤有什么可怕的？君侯，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两军疆场，大丈夫岂能怕死？但是治伤跟两军疆场打仗不一样。关将军，你要让我医治，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立上一颗大柱子，上边钉个大环子，请君侯您就把您的右胳膊伸到环子里，然后我用绳子给系好了，拿一条棉被把您的头蒙上，您不能看，我用尖刀把您的皮肉割开， 把您骨头上的毒全都刮去，然后上上药，再把伤口缝上，您这只胳膊才能平安无事。我这样给您治伤，恐怕君侯。

恐惧。关云长听明白了，我这只胳膊中的是毒妖箭，箭头上有乌头，这乌头呢就是附子，这种植物的茎和叶和根都是有剧毒的。关云长心说我中了毒妖箭了，而且华佗先生讲得很清楚，毒药已然到了骨头上，必须把我的皮肉拉开，把毒刮干净了，然后上上药再缝上。华佗先生怕我害怕，让我在安静的地方立上一颗大柱子，上边钉着大环子，然后把我右胳膊搁在里边捆上，拿被子把我蒙上不让我看，好给我治伤。关云长笑了，华先生，既然给我拉开皮肉刮去骨头上的毒，这很容易啊，为什么还用木柱还用铁环呢？说完这句话之后，关云长看了看关平，儿啊，摆上酒宴款待华先生。关云长就跟没事儿一样，可是对面跟他下棋的马良还有旁边伺候关云长的人全听见了。这么智商，拿这刀子要把肉拉开，把骨头上的毒药刮去，这胳膊要穿到铁环里的捆上，拿被子把脑袋罩上都够害怕的。关将军笑了，不用柱子不用铁环，大家伙全都看着关云长。华佗站起身形，关将军，既然如此，酒宴不用，我治伤要紧，好吧？马良啊，咱们俩仍然下棋。儿啊，你把酒宴就摆在棋盘之旁。小将关平不敢怠慢，就把这桌酒宴摆在关云长的旁边。关云长跟马良下棋，旁边就是这桌酒席呀。关云长左手下棋，右臂往前一伸，面带微笑就跟华佗说，华先生就请您替我医治。哎呀，名医华佗心说，我久行江湖给人治病，我还没瞧见过这么一位将军，就把胳膊往前一伸，就让我拿他的肉踢他骨头上的毒啊。华佗赶紧传话，让一个小校捧着一个盆在关云长右臂之下接血。华佗就把尖刀取在手中，君侯，我现在给您治病了，您千万不要惊怕。哎，华先生，我关云长不是世间俗子，我不怕疼，就请华先生替我医治。好，华佗要给关云长刮骨疗毒，下回再说。